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钠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5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银饰戴久了变黑，是因为身体毒素多吗？其实这两者并没有关系。银饰品戴的时间长了，周围环境中的硫会和银结合，形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这和佩戴者的身体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变黑了的银饰可以用牙膏清理，让其重新变亮。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干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么子礼噻？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当家的呀，你从哪里来噻？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喏，有么子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么子啊？街上有灯呐？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五音六律，十三欢，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故事影片《卡桑德拉大桥》的录音剪辑。
2: 三名恐怖分子化妆成医务人员，混进了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总部。他们是来安放定时炸弹的，没等事成就被警方发现了。其中一个当场被打死，另外两个在逃跑中误入了高度传染性肺部病毒的实验室。由于乱

0: 状，又打翻了试管和溶液，因此两人都遭到了感染。
1: 别跳，别跳！
0: 在被警方追击中，一个受伤被捕，一个跳窗逃走了。被捕的这个躺在医院里，因为没有治疗这种病菌的解毒药品，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2: 大夫，是不是再想想办法？
3: 麦肯锡先生，这病菌你不会一无所知吧？
2: 你不是早已做出诊断了吗？
3: 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鼠疫，如果这诊断是正确的，那它是不治之症。另外，如果美国政府把这种菌株秘密地储存在这幢国际卫生组织的大楼里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第816号决议，
2: 严格禁止对细菌剂量的发展，我们是在研究消灭肺鼠疫。
3: 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偏要在国外进行研究？
2: 哼，我说大夫，要是没有这帮打着和平旗帜的恐怖分子想来炸毁这儿，本来是没事儿的。
3: 你现在也没事儿，麦肯锡先生。算你运气，就他一个人传染上了，幸好没有人把这种病菌带到外面去传遍欧洲，所以你才说出这种维护国家体面又有内疚的淡话了。
0: 恐怖分子死了，这时美国驻国际卫生组织的高级情报官员麦肯锡上校十分焦急，一定要把逃跑的那个追捕归案，否则病毒要散播出去，国际组织的秘密也将被公诸于世。麦肯锡上校从死者身上发现的一张到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票断定，在逃的那个已经上了火车，该怎么办好呢？他把斯屈德纳大夫请来了。
2: 谢谢你来了，大夫。你请坐下吧。我知道你不愿意来这儿，坦率地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抱怨也没用，我需要你的帮助。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寻找的那个逃犯可能上了那趟刚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我们在跟列车联系，眼下还没联系上。如果他真在车上，你说应当采取什么医疗措施，下一步怎么做？
3: 下一步我们只能这么做，将军。
2: 上校，
3: 叫车停下，把那个病人立刻送医院隔离。
2: 这个嘛，好固然好，不过可能他在车上走动过，跟旅客们接触过，混在一起吃在一起，那车上有千把人的大夫，医院里能有多少隔离病房？对不起，大夫，
4: 机场都监视了，没有，当地医院都来报告了，也没有。
2: 看来他只能在那趟车上了。
4: 嗯，
2: 向量控制呢？
4: 在监看上有。如果是正点运行，现在应该到了这儿，快到巴塞尔了。
0: 可是国际列车上的人们对此事却一无所知。年轻的在歌唱，歌唱未曾

0: 意的再重逢，仍然改变不了他们之间那互相攻击的老习惯。
1: 门没关，放在床上好了。
2: 是我还是酒？
1: 听说你又找到门路了，恭喜你。
2: 旅行真叫人开眼界，总是碰到些最了不起的人。
1: 意思是你找着我，叫我感谢你。
2: 找也并不难找，名医 Chamberlain 前往领取奖金的消息都上报了。也是这位名医看见别人开飞机心里都痒痒的，偏偏坐了这趟车。你比过去胖了 Jonathan， 大概最近油水捞的不少。
1: 你也混得不错，你最近出版那本书也似乎有了好评。
2: 每次跟你离婚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感
1: 啊。原来为这个来找灵感的，我当然愿意满足你了。可惜的是不能跟你第三次离婚，因为还没有第三次结婚，哪怕我同意，我账房也不会答应的。
2: 我又没要过赡养费。
1: 你用不了药，戒指都归你了。
2: 你自己生气把戒指扔给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我最近又写完一本书，
1: 真想拜读一下，可惜没空。
2: 你会有空的。
1: 我说见你，你有话要说干脆就说了走吧。
2: 我没什么话要说。
1: 那来干嘛？
2: 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来看一看。
1: 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
2: 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
1: 我没有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
2: 你也爱过那形象。
1: 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锤的。走吧。
2: 走了。
0: 列车上还有另外一对，女的已经50出头了，男的才30多岁。这是大军火商雨果·德雷斯勒的夫人和他的情夫纳法罗。
3: 给我点烟。
4: 这本倒霉书还没看完，再不去吃不上午饭了。
3: 宝贝儿，去看看鸭狗好吗？那破行李车里一定到处灌风。
4: 我看过，它挺好，比我强，在吃饭。
3: 等它吃完了我们吃。
4: 我说每一小时去看他一次太没有必要了，他不过是个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3: 那就叫列车员去。
4: 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件托运的行李。
3: 你别这么激动宝贝儿，
4: 我现在饿了，我要吃。
3: 过来。
4: 饿了要吃，
3: 过来。宝贝儿，你可真叫人爱，我怎么会怄你呢？
4: 就爱怄我。
3: 我爱你宝贝儿。你
5: 哦，对不起，德雷斯勒太太。
3: 不碍事，幸亏你敲门了。好，你就舒坦舒坦，好好休息一会儿。
4: 鸭狗怎么办？
3: 别管鸭狗。
0: 就是一条狗，又何必要给他那么多的关照？让他在行李车厢里待着去好了。看样子，强伯伦大夫也许还在爱着女作家詹宁。谁知道呢？还是听听他们是怎么斗嘴吧。
2: 门没关。手臂骨。七个字母 H 打头，什么字
1: ？Humorous。
2: 我可没跟你打哈哈。
1: 我也没有。Humorous， H U M E R U S。
2: 哦，对了 ，Humorous。书看完了？
1: 看了一半。
2: 你一定急着想把它看完。
1: 这写法有点接近诽谤。
2: 名医控告前妻擅自编写他的自传，就等着打官司吧。正好给书做广告。
1: 用不着我来做广告，科学上有那么条原理，臭气熏人。
2: 你把我从湖里救出来那一段总没错吧？
1: 这倒确有其事。
2: 我书里没写那湖水只有三尺深
1: 啊。你那会儿个小。
2: 你真的不喜欢这本书？我尽量不带半点偏见。
1: 书里正确描绘了一个有理想很苦干的年轻医生，他身无分文，多年来靠他妻子的收入为生。突然他在医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阔了，他就变心了，二话没说就把他妻子赶走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小人了。当然你是没有带半点偏见了。
2: 这书你看完了？这本书写的不算坏吧？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
1: 写得很好，见你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
2: 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
1: 也许忘了。
2: 我的世界，明义，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
1: 你就不要说话了。
2: 啊，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
1: 我们俩毛病就在这儿，见你老是真真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
2: 乔纳森，我只是想……
1: 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是把我闹糊涂了。
2: 又给我弄拧了。
0: 幸亏弄拧了，天不伦大夫才能早点从他前妻的车厢里出来，才能见着了这个逃跑的恐怖分子这痛苦的样子。当然当时大夫并不知道他是谁。
1: 你病了？我是大夫，是不是有病？
0: 到底该把这趟列车怎么办？上边早给了麦肯齐上校命令，可是如何向下传达，这可得注意斟酌词句。
6: 那逃犯非常可能在那趟车上，所以让那趟车经过巴塞尔、纽伦堡，直接开往波兰。我知道波兰是华沙条约国，不过我有办法，再说就近也只有那儿可去了。另外还有一个百千把人都隔离起来的问题，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当然这只是个应急的办法。这条线路多年没通车了，不过波兰政府说可以通车，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到亚诺夫，穿过亚布隆科夫山口，跨过卡松德洛夫铁桥，当地人又叫它卡桑德勒大桥。
0: 下一步呢？继续了解情况。
1: 遇过德里斯勒夫人，真糟糕。
7: 大军火伤？
1: 对，他妻子在车上，这事情难办了。
8: 国际警察局报告，车上有一名他们在追捕的贩毒犯。
1: 还不如跟我追捕到那个报务员呢。去追的直升飞机在哪儿？
8: 接空中指挥中心。
7: 我的天，乔姆伦大夫也在车上？
1: 能起作用？
7: 很可能，他是神经外科大夫。
8: 好，飞机早出发了。
1: 叫他们待命。
8: 叫他们待命，听候我们命令。
1: 现在少校大夫，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
9: 旋风二九七报告，现在转向二一零。
0: 怎么火车向巴塞尔相反的方向开了？女作家 Jennifer 焦急地来到了餐车车厢。
2: Jonathan，
1: 我
2: 有话跟你说。
10: 我就猜着大夫不会是一个人的。
1: 这是我前妻，哦，德丽斯勒夫人。

0: 你好，你好。啊，我叫纳瓦罗，你好，夫人。
1: 乔纳森，走吧。
2: 有话回头说吧，这车一时半刻到不了。是到不了，永远也到不了。哦，你又来灵感了。我妻子最相信灵感了，她凭灵感认为我能做她的好丈夫，虽然跟我离婚两次，她还老是缠着我。<笑>
1: 车不是开向巴塞尔，另外沿途警察还不许任何人上这列车。
2: 懂了吗？枪不伦大夫，有你的无线电话是急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需要来无线电话？枪不伦大夫来了。枪不伦大夫，对，我是麦堪奇上校，是美国陆军情报部派驻国际卫生组织的代表。那么，找我什么事，上校？
3: 你听好了，大夫。
2: 你那儿有一个传染病人，再说一遍，传染病人是肺鼠疫。
3: 张伯伦
1: 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这病人大概是在日内瓦得病的。
3: 还是让我来说吧，这人有20-30岁，中等身材，瑞典人，他身体浮肿，脸发青，爱冒汗，如果还没死的话。
2: 哦天哪！
1: 你见过他？
3: 对对对，上校，那个人。 是在这列车上，他活着。一小时前他还活着，活着。那找着他，快找着他！
4: 这不可能，他同伴早死了。
3: 去找着他，大夫，找着他，快去找瑞典人。
4: 千布伦大夫这下明白了，这事确实大得了不得，一定要赶快找到那个逃犯，那个传染病人。

0: 找到了，人们终于在行李车厢找到了这个正在发病的逃犯，还有那只已经被感染的狗亚克。
1: 麦肯锡，找到了，人还清醒。
2: 好，大夫，你听着，车顶上的有架直升飞机，你把那个人搬下车，
3: 叫车停下。
2: 不，大夫，不许停车。让成千个可能受感染的旅客下车，到处去乱跑吗？我要跟驾驶员说话。
4: 快点，大家快点，
3: 快
4: 点，快
3: 点，
4: 我们大家快点。
0: 直升飞机跟着列车慢慢的飞行，最后他放下了绳索。
4: 放下来。用绳子捆住他脚，
3: 摁住他，
4: 抓住。你真行，抓住。列车员，那条狗。
5: 当心前面树林，树懒声。
3: 好了。
4: 小心。
0: 狗被送上了直升飞机，逃犯却留了下来。
5: 圣缆车，圣缆车，

0: 那看起，他昏迷过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病的死亡率、抗血清。你说吧。没有这种抗血清。病菌大概是通过唾沫在空气中扩散的。
1: 估计这病的传染率在60%左右，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鼻窦发炎、喉咙疼。
0: 说完了？就这些？
2: 就这些，大夫。所以我们的困难重重。
1: 你们困难重重？
2: 如果我没有得病，那我这一个医生就要看成千个传染病病人，
1: 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传染病控制住，所以要把你们送往波兰的隔离区，在那儿可以得到。
2: 那现在你叫我用什么来控制传染病？阿司匹林。
1: 现在我需要医疗用品，大夫、护士、药品。
0: 好的，大夫，都会有的。到纽伦堡有人会把列车密封起来，
2: 再派给你一个医疗队。
0: 列车密封以后又怎么办？上校，扔进大海要漏缝，照样不保险。
1: 大夫，你不要过于紧张，你是有办法的。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麦坎奇。
1: 真的，我是说实话。我准备给旅客介绍一下全面情况，说得婉转一些，安定一下人心。
2: 你爱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吧，反正你得给我派医疗队供应我医疗用品。
3: 大夫嘴上嚷嚷的挺厉害，可对治病救人，他是既认真又热心。你叫什么？我叫
2: Max。Max，这个人在头等车里跟人接触过。你到餐车那里去，守住门，不许两边的人进出，这样可能防止这病扩散到二等车。好，我去。
3: 女作家Jennifer了解了真情，她真是烦极了。

0: 你就是洗上一个星期也一点没有用。照你说，该怎么办？
1: 停止呼吸，这种病是空气里传染的。哦，天哪，我们都得死吗？100个四六十，车上1000个人，要死600。靠什么活到400里去？靠天生免疫，命运，上帝，谁知道？没人知道。
2: 有人知道，麦堪吉上校对整个列车上人们的命运了如指掌。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日内瓦铁路局广播。由于特殊情况，不得不把这次行车时刻做某些更动。 我们接到法国铁路局通知说，有个恐怖组织，
3: 别谈了，
2: 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将不在巴塞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 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审慎措施。目前没有直接危险。再说一遍，对这次列车没有直接危险。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笑>想得到吗？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军火商的妻子，居然会死于暴徒的炸弹。嗯。
3: 我的丈夫被气坏了，认为这是存心殴他。别生气了，宝贝儿，我的宝贝儿登山运动员，我在别人面前跟你开玩笑，你生气了。你别多心，你没做亏心事，死了也能瞑目。<笑>我的天哪，在欧洲总这样。
4: 我非得上高不成，
5: 车是临时误点了，上高是临时误点了。
4: 大家别闹，没事儿，没事儿。要吃饱吗？
3: 不，谢谢，不要。
4: 请大家镇静镇静。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谁也不能动。先生们，请原谅，不能动，不能。
3: 哎，你懂英语吗？
4: 当然懂。那好，
3: 我得在巴黎下车，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办。
5: 我也没办法，刚才广播了。想想办法嘛。<笑>
4: 这个不行，先生。
3: 你们不能靠着人家不让下车。
4: 先生，我看你还是先回车厢去。
3: 见鬼去！
4: 先生们，晚到巴黎总比早进天堂来得好。
5: 我看呐，神父这话说的对。有心事的旅客卡普兰先生凑到了列车员跟前。
4: 车往哪儿开，麦克斯？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是啊，后面，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还会有很多人得重病。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你得帮兄弟我一把。医院里那只狗。 身上的病菌繁殖得很快，车厢里的旅客已经开始有人在发烧了。因此，麦堪吉上校决定让德国纽伦堡宪兵司令部派出卫队来封闭列车。
6: 必须制止任何擅自逃离火车的旅客，违者格杀勿论。再说一遍，格杀勿论，明白了，斯科特上尉。
7: 明白了，麦堪吉上校。上尉斯科特带着他的卫队来到了列车上。注意了，请注意了，这次广播将用英语。 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各播一次，所以请大家注意听。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
0: 传染病的感染，所以必须立刻把你们转移到一个隔离区去。那地方在波兰亚诺，你们将在那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你们将在明天中午到达亚诺夫站。
1: 那天晚上，我妻子她身子紧贴着窗口。
0: 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现在负责车上医疗的枪伯伦大夫。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
3: 我是枪伯伦大夫。
0: 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请登记你们姓名，以便通知你们家属。以下各项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
4: 这是干嘛？
0: 一，
4: 他们这些人上来是干嘛？
0: 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三，火柴、香烟、打火机以及任何电器用品都必须上交。四，不要离开车厢。请大家协助，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
5: 我站不住。
4: 神父，神父，快帮我一把，别站在那儿。
6: 哦，对不起。
4: 快。
6: 哦。
4: 开那个窗。
6: 你们放开我！算了吧，我妻子怀孕了，她透不过气来。天主会帮助我们的，没事了，没事了，你们放心。
7: 放心？放心去卡桑德拉大桥吗？那儿能去吗？
1: 卡桑德拉大桥？
3: 离那地方不远有个隔离营。
1: 哦，原来这地名改了。大概那座桥现在没有了。我不去。
3: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
1: 我不去。
6: 卡普兰先生，
1: 不不，不要，我不要去，不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6: 卡普兰先生，别让他走开。
4: 好。
1: 我不能回去。不，求求你，不不，求求你，不不不不，
4: 对不起，对不起你，
1: 我不回去。
3: 金妮弗，
4: 啊，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
4: 来吧，
1: 我不要回去。我妻子，我孩子，卡桑德拉大桥。
4: 卡桑德拉大桥。
1: 啊，我不回去。不不，我不回去。求求你。

0: 说也怪，医院里的那只狗不知是什么原因却开始有了转机，然而这一变化并没能改变麦坎奇上校要把国际列车开往与世隔绝地带的决定。
1: 我们到哪儿了？波兰。
2: 还没到，小姐，到了我会告诉你。
1: 你过去经过过这座桥吗？
2: 常经过，48年以后这条铁路线不通车了，没想到这桥还在。
1: 怎么讲？
2: 传说有位能主吉凶的卡桑德拉公主，这座桥就是根据她的名字起的。原先住在这桥附近的人认定这座桥要塌，所以都搬走了。你可别当真，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是大难不死，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对吗？
0: 德雷斯勒夫人所关心的只是她的情夫那发了。
3: 大夫，大夫，你别傻了，大夫，他不成日
4: 游。我没病，你走开，走，你们都走开，走，你们走。
3: 多么倔的脾气呀、啊，在山上也这样。哎呀，他一定得了什么病。
5: 他是登山运动员。
3: 对，要不不会认识。那是在科蒂娜一家滑雪旅馆，他呢跟另外几个人讲定了。要爬上一座有1万英尺高的悬崖峭壁。
5: 他征服了那山。
3: 对，还有我。
0: 人世间造出不知羞耻这个词，大概就是为了用在这儿的。
5: 把袖子卷起来，请把袖子卷起来。我看呢，这针还是过会儿打吧。
3: 他不要紧吧，大夫？
5: 他不是个登山好汉吗？要不行再来通知我。
3: 这下放心了吧。这个卡桑德拉大桥你经过过吗？那桥真的会塌吗？
6: 原先住在桥下的人都搬走了，到战后那儿成了放羊的地方。天命不可违，你懂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0: 年纪大了，两人都死于并发症，一个是哮喘，一个是心脏。值得庆幸的是，二等车还没有人得病，因此我建议暂时停车，让二等车和传染区脱钩隔离开。
1: 大夫，恐怕这个办不到。
0: 为什么？
2: 我们可以把二等车分开进行检疫。
1: 枪不伦，这列车不能停，直达亚诺夫。
3: 麦肯齐上校。
0: 不，你听我说，麦肯齐。
1: 你不要多管大夫。
3: 那狗的病情好转了。
4: 江布伦大夫早就发现他的前妻詹妮弗是个有灵感的人，可惜对此他并没认真重视。
3: 你不信你就问他吧，乔纳森。
0: 我不信。国际卫生组织居然会存心要害死这车上的千把人，这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宗旨吗？
3: 那你问。
0: 凭灵感。
3: 我前不久的灵感不挺灵吗？
1: 钱伯伦大夫。
0: 什么事？
1: 刚才电话断了，再过四小时你们就到亚诺夫了，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的话。
0: 是的，有一件事。
1: 什么？
0: 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
1: 这话什么意思？
2: 就是不安全。这条线从1948年就不通车了。
1: 不过大夫，铁路当局向我们保证，
0: 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敢住在桥底下了。
1: 那桥你经过过？
0: 没有，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他们在这儿，要谈他吗？
1: 枪不伦大夫，你听我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两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这比坐班机还要来得安全。
0: 问题是我不坐班机。麦肯齐在骗人。
4: 事实教育了大夫，可是他能扭转乾坤吗？听凭命运的摆布吧。

0: 谢谢你，好意神父，可他不信教。我也不信。神父哈里掏出来给德雷斯勒夫人看的证件，证明他是国际列车上的警长。有这种事？
1: 我们追捕这位先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没看见他病了，可能快死了。也可能不死。
0: 看来我是不怕传染的，隔离期间我要把他扣押起来。他犯了什么罪？他是犯了走私罪，具体点说，是贩毒。哦，
2: 骗哪！你这人呢？
0: 走私贩子可真有一套啊，他一拳就把哈利警长打晕了。
2: 你要不说出去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没事儿，
1: 罗比。
0: 你要开枪，车上的警卫就会要你的命。那得先打死你，走吧。
3: 纳法罗压着他的情妇，来到无线电报话室，
0: 他们站到了上尉斯科特跟前。跟他说我病了，要找大夫。
2: 哎，这个人病了，他要找大夫。
3: 不行，
0: 不许动。
2: 说，你们这儿谁是头？是我。你叫他们放下枪，不说我就打死他。把枪放下。
0: 你自己。
2: 我赞赏你的决定。其实他这人没开枪的胆量。
0: 你不许说话，你把枪踢过来。 你过那边去。现在，你叫这火车停下。
4: 这得麦肯基上校下命令。
0: 听好了，伙计。

0: 我不管你听谁的，现在你听我的。我叫你停下这车，再派一架直升飞机来，他跟我一起走。你要是捣鬼，我杀了他，明白吗？
1: 我没权利叫车停下。
2: 那发了，一枪托，就把无线电爆话机给砸了。
0: 你有权利了。
1: 车上有43名警卫。
2: 那好，我先打死你，然后我一个个挨个打，直到有人肯叫这车停下。你打罗宾，打呀，啊，罗宾，打呀，打死他，一个个打，别忘了这个。打完了，还有40个。
0: 打呀，罗宾，一个不留，还等什么，罗宾？等什么？要打一只吗啡？哦，吗啡，
2: 这可太次了。太次？是没有胆子。想打死我，打吧，你打吧。 开枪啊！开枪砸吧！你就开枪吧，开呀！开呀！你开枪啊！开呀！江伯伦大夫夺下了拿发了手里的枪，后靠！这枪是我丈夫造的。
3: 看起来真是物尽其用，把这人铐起来。
0: 不，不，叫他跟我走吧。
2: 不行，
3: 他还能跑了吗？带他走，宝贝儿。大夫，你看，他想吃了。这也是奇特的现象，一个丈夫带着他病愈的妻子来见大夫了。
0: 一直在观察着病狗变化的斯屈德纳大夫，也有了新的发现。完全可以肯定，上校，这狗的生命力恢复了。给枪不能打电话，告诉他，这情况可能对他有用。说什么？告诉他这条狗好像暂时好一些，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幻想，大夫，更不能让你的同事再想到要中途停车。
3: 你怎么那么怕中途停车？上校之所以为上校，就是他对上级永远唯唯诺诺，而对人民总是冷冷冰冰。斯屈德纳大夫呢，却和上校不一样。
4: 是氧气，起作用了，那些病菌。 都被高浓度的氧气消灭了，那些病菌不断的繁殖，而病毒性也在不断的减退。病菌是自己消耗掉自己。那狗放在氧气里，火车也充满了氧气，难怪车上只死了2个人。
0: 医院里那个人怎么死了？他也接氧气了？
4: 那是因为病菌通过伤口直接进入他血液的。 懂了吗？车上的病人都会恢复的，快通知枪姆伦大夫。枪姆伦大夫，枪姆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回话，枪姆伦大夫，喂，喂。失望了，满怀热情的斯屈德纳大夫碰上的是车上那被砸坏了的无线电爆话机。
0: 而江伯伦大夫碰上的，却是这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你要是听见了，莱坎奇说的话，你就会对这桥感到不安了。
5: 大夫，我会上报你成绩的。现在你累了，去休息吧。电话修好了吗？
0: 你没看见病人已经都恢复了吗？原因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过那桥了。现在，我叫你把车停下来，哪怕只停1小时，让我仔细检查一下。
5: 还是我跟着巴路先生。

0: 说的那句话我没有权利，你又不是麦肯齐的机器人，这事关千把人的死活，也包括你的死活。你去打电话，告诉那司机，把车停下。我命令你立刻离开这儿。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靠自己了。进来。
1: 在我车厢里要开个会，你来参加吗？开什么会，大夫？精神治疗法啊！要占领这车，要不就晚了。
2: 我不让你去，洛比。不，洛比，你别为了我勉强去。不是为了你，还不明白？
0: 我们在欧洲到处旅行，海关从不盘问，因为跟你在一起，还有别的好处，这都不是为了你，不是？死去的那大夫还想努力争取，让这趟列车不要通过那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修建，但是已经多年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坐
1: 着不动。
3: 派飞机追上去，铁路上放把火，想把叫他们停下来。用不着这样激动，大夫。也许他们能安全通过。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在行？计算机也没算出这桥要塌。我的天！你当我在有意叫这人送死？
4: 你是在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更残酷。苏醒了的警长哈利找到了卫队的上尉斯科特。你有什么事，警长？叫车停下！你无权向这些人实行军事管制。说实在的，上尉，这车上只有国际执法官有权，那就是我。现在我命令你，叫车停下！
0: 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只有行动。不许动！到里面去！到里面去！
5: 这枪怎么使法？一梭子20发，这是自动枪。
6: 答应过，尽量不用暴力。万一他们开枪，我们总得还击。
5: 给，我去餐车看看汤姆，要防他们从背后打过来。杰尼弗，跟他去。猫着要走。
7: 小姐。
6: 是吗？把尼克莱带走，就说我说的那边安全。
5: 哎，卡普兰先生，我们在那节车。
6: 我到餐车去了。
5: 依我看呢，你想去车头是闯不过去的。
7: 我不想闯过去，我找了登山运动员。
6: 也许这样做符合天意。谁知道？
5: 叫大家到二等车去，快，大家快走，快快不要拿行李，快走。
6: 先生，我们都要撤走了。
5: 关键时刻，只有武器才能镇住这群没有人性的魔鬼。哈利，你过来。
8: 汤姆，你掩护我们。好嘞，
6: 去那儿守着，还是投降吧，大夫。我们斗不过他们。谁说斗不过？不给他们做饭。少说两句。Max，
5: 还有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我们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
6: 每节车都能分开，大夫。不过电子挂钩是装在车底下，就在厨房底下。我们从哪儿下去呢？
7: 干嘛？我想把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这应该有个出口啊。
6: 乔纳森，乔纳森，那前面的人呢？
5: 我考虑过前面的人，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只能这样。
7: 那他们死定了，孩子们呢？还有那女孩，她叫什么？
5: 别说了，
7: 卡特琳呢？
5: 别说了，
7: 看我要说。
5: 别说了，
6: 前面车人少，分量轻，有可能过得了那桥，懂吗？
5: 这个。 烧什么的？
0: 煤气。
5: 煤气。
0: 铁罐的。
5: 铁罐呢？
0: 在这
5: 儿。啊，这儿。
1: 对，用煤气罐炸，这办法好。
5: 这是开关，记住这开关，丙烷重往下沉，碰到一点火星就会炸，懂吗？
0: 但也别把整列火车炸出轨。
5: 去找点废纸、纸盒、木片都行，再找团线做引火的，千万别忘了火柴、点火的东西。去吧，
2: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我可以爬到车头去，叫车停下来，我可以顺着车边窗上的铁盖子爬过去。
5: 这怎么行？
2: 也许行。
3: 哎，等一等，这个人我追了两个多月，他爬到车外头去，就会跳车一个人逃命。啊，
4: 跳也是死，
3: 那他为个什么？
4: 好让别人活下去。
3: 哦，纳瓦罗，
5: 你真有把握吗？
2: 我试一试。
3: 纳瓦罗，不管你什么原因下了车，我都不管。你这案子就算结了，懂吗？
2: 我懂了。
1: 在关系到上千人生命的关头，警长哈利和走私犯纳瓦罗和解了。搏斗开始了。卫队死死地抱住莱坎吉上校的命令，就是不停车。
0: 给你，给你。
5: 好样的，你去把煤气开关拧开，再把大家都赶到二等车厢去，反正一个不留。
0: 你是不是想留在这儿？
5: 啊，你给我快走吧。
1: 以江伯伦大夫打头的旅客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点燃导火线，把列车炸开。

0: 在列车前半部已经开进大桥的当口，大桥倒塌了。由于点着的煤气罐炸开了车厢，列车尾部获救了。曾经两次离异的枪布伦大夫和女作家詹妮弗劫后余生又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可能要第三次结婚了。卡布兰先生真的死在他怕去的地方，列车员麦克斯活着，德雷斯勒夫人也依然活着，警长为了保护一群妇女孩子没能脱险，纳法鲁在爬向车头的时候中弹摔下车去了，他既享受了一切又交出了一切。当大桥倒塌列车坠毁的消息传到麦堪奇上校这里，死去的那大夫被激怒了。
1: 恭喜你上校，你如愿以偿了。也可能有幸存者，病毒还会传播。
2: 可能，你不是说氧气能治病，那就不用担心了。不过车里的氧气也同样会引起大爆炸。
1: 懂了。是啊，你这人是做好各种准备的。再见，上校。
2: 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
1: 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
2: 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
1: 这我同意。
2: 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它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

0: 这我理解，理解了。记住，你是大夫，非常高明的大夫，继续行医吧。你要珍惜自己。斯奇特纳大夫无可奈何地走出了这座魔窟。麦堪齐上校像他应当做的那样拿起了电话。我是麦堪齐。
1: 出了一件事故，严重的事故，无人幸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什么？过奖了。推开门，麦堪齐上校走到了工作室的外间，他的助手斯塔克走了过来。
2: 我说上校，这城里你熟悉吗？
1: 拐角有家民馆子，那儿很清静。我请你喝杯酒去。
0: 麦堪齐上校没有作答，他心不在焉地朝大门外迈着步子。这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军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2: 我是斯塔克，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

人为的流行病是最可怕的，而有人却在用所谓的进步来屠杀自己，这是该诅咒的。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大家欣赏美国电影《胜利大逃亡》的录音剪辑。
2: 故事的序幕就是这样让人胆战心惊地拉开了。德国法西斯的子弹又结束了一个逃跑战俘的生命。难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法西斯德国设在某地的一个战俘营。战俘的逃跑使德军进一步加强了防范力量，新调来的斯坦纳少校就是这其中的一位。由于他的出现，才引出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0: 也许是来欣赏战俘们这简单的足球比赛，也许是来检查他所辖范围还有什么疏漏。这只飞过来的足球可不是有意要考验斯坦纳少校，不过那熟练的接球动作说明少校对足球运动不仅仅是个场外爱好者。
1: 长官，请把球给我。足球队长，
2: 我叫科比。
1: 科比，这姓很耳熟。
2: 这姓很普通。
1: 他们练球很认真。
2: 踢得不行，不过练球倒很认真。
1: 你们比赛吗？
2: 比，还搞联赛，有四个队，还搞国际比赛。
1: 国际比赛？
2: 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
1: 哦，这算什么国际比赛？要跟德国比，那才算国际比赛。
2: 你们准输。
1: 科比，John Kobe。对了，踢过英国国家队。
2: 对了，
1: 战争使你不能踢球了。
2: 暂时的。
1: 但愿这样。
3: 科比，你跟鬼子谈些什么？
2: 不管你的事。
3: 我们当然要管，有人看见你和敌人交谈，还是个少校呢。
1: 你想干嘛？
2: 他认出我了。
3: 像谁？
1: 哦，原来少校是个球迷。
3: 根据我的材料，少校38年是德国国家队队员。
1: 他跟你说什么？
2: 闲聊。
3: 用德语？
2: 是的。
4: 我收到电台了。
5: 德军在北非溃败，伤亡严重。据报告，东欧国家的俘虏受到非人道的待遇。
0: 是的，比起对待东欧国家的俘虏，这里要优厚多了。然而，同样是失去了人们最珍惜的自由，他们无时不在想着逃离战俘营。至于那个德军少校究竟有什么打算，目前尚未看出端倪。空闲时来瞧几眼俘虏们踢的足球，作为曾经是德国国家足球队员的斯坦纳少校来说，也许是出于对一去不回的足球生涯的眷恋。然而，战俘足球队队长科比却对足球以外的更感兴趣。
2: 这场战争就是个不幸的错误。
1: 我同意。
2: 是吗？
1: 信不信由你，我不赞成战争。何不用球赛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你接受这挑战吗？你肯不肯跟我们军部的球队比一场球，当地驻军的球队？
2: 解决战争胜负？
1: 这个做不到，为了士气吧。
2: 你们的？
1: 双方的。这儿的生活太枯燥了。
2: 是什么队？好吗？
1: 我还没组织好，是个想法。
2: 既然不是命令，我们不踢。
1: 这是个挑战。
2: 不，我们会一败涂地的。
1: 怎么？
2: 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怎么能踢球？看他们那身衣服，脚上的大靴子，跑起来像一群笨重的象，怎么能踢球？站都站不住。
1: 可以发球鞋，
2: 全套服装吗？球衣球裤？不不不，还是不行，他们跑不了多少时间就会上气不接下气。
1: 那就算了吧。
2: 少校，如果有特殊条件、特殊伙食，让球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还要有肉、新鲜蔬菜、鸡蛋、啤酒。
1: 你们上校同意吗？
2: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只要你能够答应，我们就比一场球。哦，还有一点，要只许军官参加，我就不参加。我要挑选球员，挑选几个当兵的，行吗？
1: 考虑一下。
0: 达成这个罕见的协议，看来问题不大了。战俘们有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公开组织，通过它向战俘营德军当局进行合法斗争，领头的就是战俘中执行最高的奥尔杰伦上校。然而这个公开组织却经常组织不公开的活动。
4: 申请逃亡的
1: 已经有不少人，听听这个怎么说的。
4: 他说要用撑杆跳飞越铁丝网。
1: 他们真会想入非非，就否定了吧，
4: 完了吧。等等，叫哈奇进来。
2: 哈奇，叫你久等了。是美国人？
6: 1938年在加拿大参军，编入突击队。
2: 跟我们有多久了？
6: 从反攻起。
2: 逃过几次？
6: 一共逃过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逃到斯图加特。
2: 这次怎么逃？
6: 要是我们洗澡，德国巡逻兵不在门外巡逻，就会成功。
2: 不巡逻？
6: 比如汉斯·安东，照说应该有一个在门外巡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就进来靠着门抽着伸手要来的烟。要这时候少了个人，他们不会报告的。
4: 为什么？
6: 他们会以为数错了，等点名的时候再说。你要能帮我混过点名，我就能逃出去。
2: 等一等，我都听糊涂了，你从澡堂子怎么出去？
6: 里头有个通风管，通向储藏室什么的。
3: 啊，对了，这澡堂子是一间厕所改的，所以有通风管。
6: 要是我逃到那边，撬开了门锁，
2: 你还在营里头，逃不出去。
6: 到了那边，我就一个人，我可以爬上屋顶，钻过铁丝网，到德国人居住区。
3: 光着身子？
4: 还有，你光着身子怎么逃出德国人的居住区？
6: 我的办法多了，
2: 听听可以吗？
6: 好的。
0: 既然是故事，要是没有一点点悬念，就像是口香糖没了韧劲儿就没了嚼头一样。那么我们不妨把美国人哈奇的逃跑办法放在以后再说。目前战俘球队和德军球队比赛已成定局，奥尔杰伦上校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3: 每星期六5点有趟快车开往科隆，
2: 另外还有一张体育场的草图，标明了出口、内部设施和更衣室。上校，你什么意思？我是教你怎么逃，科比。教我逃？
4: 要是可能，全队都逃走。
7: 不是用卡车送你们去比赛？你们先把车底板弄松了，回来就跳车。
2: 我踢我的球，你别胡出主意。
4: 你是军官，科比，要服从。
3: 这可是升官的机会，
7: 你好好考虑一下，伙计。
2: 叫士兵去送死，我不干。
3: 你是不是不敢？
2: 这都是你们当官的心血来潮。士兵打够了仗，他们就盼着战争结束。
7: 就谈到这儿，科比，谢谢。
0: 争论不在要不要自由，而是如何得到自由。科比他现在宁可跟德军少校斯坦纳谈他们的足球赛。
4: 科比上尉，你好啊，你请坐下。来2杯啤酒。
2: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4: 上次跟你说的足球比赛有点变化。
2: 哦。
4: 上面决定改为由德国国家队同占领区的战俘联合队进行比赛，8月15在巴黎体育场举行。
2: 巴黎？谁想的？
4: 进来，米勒。这位是米勒上尉，国家队的指导，科比上尉。
2: 认识，老朋友了。
4: 对，在伦敦。
2: 你踢中卫？
4: 这次米勒上尉也参加筹办，有要求你尽管提。
2: 巴黎，我要拒绝呢。
4: 这名单上有些人你认识。再来一杯。
2: 对，有不少著名球员，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有挪威的。怎么没有波兰、捷克的？就随便想想，我能说出六七个东欧球员应该在这名单上。你说呢，缪勒？
4: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东欧的球员。
2: 为什么？
4: 官方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德国不承认他们是战俘，都关在劳动营。
2: 不过作为球员，他们还是存在的。

0: 对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球员现在是死是活。对你这不难。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你也应该给我一线赢的希望。
1: 你开名单吧，我想想办法。
2: 显然，影片编剧并不想重复，通常只要是德国法西斯军官，就一概是惨无人道、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至于斯坦纳少校，也许是出于要把对手赢得心服口服的心理。考比要求东欧国家战俘中的球员也参加比赛，最终也被同意了。比赛日期已定，考比整天奔跑在简陋的足球场上，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战俘。
3: 你这美国佬，你当这是玩什么？真见鬼，我哪错了？
4: 你就是错了。
3: 不，你说我哪错了？
4: 踢足球不能抱腰，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3: 我是为了抢球。
4: 再用这种美国式踢法，我取消你资格。
3: 你踢英国式，我踢美国式，
4: 这不是美国橄榄球。下去。
3: 斯斯文文像老娘们踢球，不干了，
4: 走吧。
2: 这位不干了的，就是前面说过要从浴池逃走的美国人哈奇。美国人以讲求时效而著称于世，今天这么说这么做，自有今天的道理。明天，明天再说明天的。
0: 你来干什么？
3: 我决定参加了。
0: 哦，为了什么？
3: 为了参加了就有机会逃出去。
0: 不要你参加。
3: 我参加，当教练。
0: 当什么？
3: 当教练。科比，你忘了安排教练了。我是不会踢你们那种足球，不过从踢美国足球，我懂得怎么治跌打损伤。你只要去问那个翁斯丹娜要点什么绷带、松节油，来点橡皮膏，我就上任了。
0: 我不要教练。
3: 科比，我是个球员，我也想来出点力。
0: 这话谁信？
3: 我舍不得大伙儿。
0: 狗屁！

0: 你会后悔的。
1: 我不要混混。
0: 科比，你破坏了我的逃亡计划。
1: 怎么会？
0: 都计划好了，等拿到护照从澡堂子里逃，要逃就得加入球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这是送死。
0: 这是我自己愿意。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好吧。
2: 科比不要教练，更不需要踢足球喜欢抱腰的教练。可是他不能阻拦对自由的选择，虽然选择自由和选择危险在这里是同义词，不过人到齐了，科比还得先说踢球。
1: 一天还要照例点三次名，其余时间我们自行安排。这儿不分等级，这儿是个球队，我是队长兼负责人，明白了吗？我们大家有好久不像一个第一流的球员了。像这样很难恢复原有水平，但愿德国少校提供应有的装备。好吧，我们总得开个头，就先练基本功吧，慢慢把筋骨舒展开来，好吗？我们暂时先不练球。

0: 接着跑，迈开腿，慢慢跑，跑。
1: 大小尺码都有，挑合适的穿。
0: 身体要保重，你们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快说呀！不管盲肠炎。

0: 心脏病没问题，我都能治。听着，就是别生水泡，不要生水泡。大家身上有什么不舒服，趁早说，别耽误了。有什么不舒服，像肛门流血、肺结核、什么肿瘤、各种小病儿，还是趁早治。
1: 别胡扯了，
0: 我只是想提高大家的士气，对吗？
2: 对对，
1: 挑合适的穿。
0: 身体保重，身体保重。这个我留下。

0: 果你跑到这儿，不要再往前冲，不要逞强自己去射门。我要中锋在这儿，你只要传球，传球，记住传球，让这个球来替你跑，不要自己带球，一个人跑不了九十分钟，你们懂吗？边锋的特别要注意，过不了人就不要过，要想法传球，要配合好了就能赢。就是说，当他们
1: 给我分笔，科比，我在这儿接到球，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起脚进了。
0: 就得这么拼，路易，要不这么拼就没那么容易踢进球。
2: 是啊，
3: 我说科比，我也觉得有事找你。
0: 好，我去去就来。
4: 科比，他们怎么来的？
0: 是我要来的。
4: 你要来的？
0: 他们都是球星。
4: 是吗？你真是个傻瓜，科比，硬要什么球星？给你送来五个活死人，好让他们在巴黎取得大肆宣传的胜利。
0: 少校，
4: 德国人最会宣传了，伦敦知道了，已经广播了，报上都登了，说这是德国人的宣传，要求所有的英国军官不要参与这次足球比赛。
0: 这是伦敦说的，这些球员又会怎么说呢？把他们送回劳动营吗？
4: 你看着办吧，科比。
5: 沃尔杰伦这不软不硬的表态可真难对付，但科比自有他的办法。可还要回到球队看看队员们的态度。
0: 他们是我要来的，如果不比赛，我就得把他们都送回去。这个我不能做，可我不能叫你们违抗上级的命令，所以你们自己决定去留吧。
6: 我留下参加比赛。
7: 我也留下。
0: 你呢？
8: 我留下。
9: 我留下。
0: 都同意。
9: 留下。
10: 同意。
0: 同意。
11: 我留下。
12: 同意。
13: 留下。
14: 来吧，射。挑来的人不错，一个个都挺棒的。德国人想赢他们不那么容易。
15: 太乐观了。
14: 你不乐观。
0: 真不错，哈切。
14: 什么不错？
0: 手挺灵活。
14: 你们用脚，我用手。
0: 给我球。站好了。
14: 我听你的头。
0: 好。路易斯，对着他踢。
14: 你这一脚不够硬。伙计们，往球门上踢，来吧，来吧。哦，瞧瞧我的，踢呀！
0: 再拿几个球来，雪莉。
16: 好嘞。
14: 你们要认真踢呀。
0: 好。
14: 好吧。
0: 再给我球。
14: 啊，踢呀，踢呀。来呀，来瞧瞧这个，踢呀踢呀踢呀！
0: 嘴里废话别这么多，
14: 动嘴动手才配合得好。
0: 用身子挡住球，你的手要这样拿住球，往胸前抱。
14: 这个我知道，

0: 瞧我这个，哎，许留神，哦，你真不够朋友。没有
1: 的事儿。我说哈奇，跟你说实话，你不能踢，也不会带球，可手球门还不错。别灰心，
0: 谢谢了。手球门还不错。
2: 哈奇可不在乎这几记表扬，和自己的逃跑计划相比，这场足球赛也就是那么回事。而战俘组织的奥尔杰伦少校现在惦记的，也是哈奇的计划。
1: 准备好了？快了。还有什么要帮忙吗？
3: 没有，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这事儿就得靠大家协助。
3: 嗯，
1: 泰利是说现在德国人太鬼了。
3: 光一个人别想逃出去。嗯，最要紧的是要靠大家协助。
1: 你准备怎么帮助我们？你要是能逃出去的话，
3: 你准备走哪条路线？先逃到瑞士边境，去瑞士。
1: 你有没有想过从巴黎逃？
3: 我不去巴黎，
1: 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从巴黎逃。
3: 嗯，巴黎也是占领区，到了那儿怎么办？ 我们在那儿有关系，有躲的地方。到那儿没问题。不干。不过谢谢你们的关心，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准备去参观巴黎。嗯？嗯？到底为什么？想将你跟抵抗组织联系。
1: 什么？
3: 让足球队能够逃出去。
1: 让科比逃，
3: 不光他，是全体。这次比赛，德国人大肆宣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1: 干嘛要派我去？这法国人也会想到的。
3: 可能想到，也可能没想到。
1: 我们想事先通知他们。
3: 要我做什么？
1: 要是能逃出去，请他们帮忙。
3: 要不行呢？
1: 就不行。
3: 他们会帮你逃到西班牙或者瑞士。
1: 要这样，我同意。好极了，谢谢。我们晚上再详细谈。别告诉科比，总得让他知道。可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我真没想到。什么？踢足球踢出这么多麻烦。
0: 再见。在大家的帮助下，哈奇的逃跑随着夜幕的降临开始了。他借助于一辆德国军车，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战俘营。

0: 一张巴黎的，
1: 一张巴黎的。你把证件收好。
2: 一路上的艰辛就以这火车的一声长鸣告一段落吧。凭着一张伪造的护照，黑切来到了巴黎，他顺利地找到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可是一开始的商谈却不太顺利。
0: 先生，我们干不了。我早料到了，
1: 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他们来了住哪儿，总不能为这打巷战。
3: 德国人在体育场，会派重兵把守的。
1: 有的下水道通塞纳河，现在堵死了。也难说。我们去看看，再见。
0: 那我干什么？
1: 雷尼在家里陪你，这儿很安全，明白？再见。
4: 小林，什么？
0: 谢谢。哦，小姐，我不会怎么样的。我们都反对德国人。
5: 逆亲。
0: 我就想说说话，我好久没跟女人说话了。
5: 我完全理解你。
0: 那么坐下来说说话吧。大家都叫我 Hatch。
5: 不。
0: 不想跟我说话？
5: 不想知道你名字。关于你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0: 对你呢？
5: 对我也好。
0: 我来这儿叫你们很为难，所以你不高兴。
5: 我没有。像你说的这种为难，我是心甘情愿的。
0: 那你欢不欢迎我来？
5: 你问我吗？
0: 嗯哼。
5: 我充满信心，希望。我要听说他们逃了出去，我很快活，我会忘了他们。要听说他们被捕或者被杀，那么我就忘不了了。我会想起他们的脸、声音，他们对我说起过的父母、孩子，我会哭出来。我不想为你哭。
0: 你用不着为我哭。
5: 怎么？
0: 我是个孤儿、私生子，我没父母，没钱，没结婚，没孩子，我什么都没有，就连我晚上睡觉说梦话也没有人听。这儿就你一个人？
5: 不。
0: 你男人呢？
5: 打死了，战争刚开始。
0: 对不起。谁跟你住？
5: 跟弗朗斯吧。我的儿子。不早了，我叫他出来，你进去睡吧。
0: 等一等，你不要惊动他了，免得他不高兴，我就睡在这儿吧。
2: 战俘营里的德国人当然不知道海切已经安然自在地躺在巴黎的这间普通的小屋里。斯坦纳少校却知道这次逃跑不是个孤立的事情，他好像也不想彻底追查。
0: 那个美国人的逃跑是我在上级面前很难交代。
6: 哈奇的逃跑跟球队没关系，他自己要逃，
0: 靠你们球员掩护。
6: 换了你的话也会掩护。
0: 我要你保证以后球队再没有人逃跑。
6: 一言为定。
0: 比赛的终止是为了友谊。
6: 是这么说的。
0: 那你保证？
6: 我不保证。
0: 那我要派卫兵监视你们。

0: 了吗？
1: 巴黎当时也是德国人的占领区，而且却还不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好才忍耐一下。
2: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通往体育馆的总水管，
3: 有希望吗？
2: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通哪儿，要找一下原始的设计图。看来要逃的话，就得从客队的更衣室里逃。
3: 半场有段休息时间，
2: 不过挖进去碰到水泥墙也说不定。你得再回去。
3: 什么？
2: 再回去告诉他们球队，到时候我们在那儿。
3: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出来。
2: 要事先通知科比还有你们的上校。
3: 这不关我的事儿。
2: 真不关？
3: 叫我怎么说呢？我该怎么办呢？又偷偷的溜进战俘营？
2: 不，让他们抓住。
3: 让抓住？
2: 对，
3: 就算我给抓住了，要是把我送到别的战俘营怎么办？
2: 不会的。
3: 那怎么办？
2: 他们会把你送到原来地方，好让你示众没有逃成功。
3: 你都想好了对吗？
2: 对。先生，你明天走。
3: 明天？
2: 对，明天。
3: 谁叫我踢球了？
1: 不管怎么说，再回到战俘营比逃出来容易多了。作为足球教练，黑奇当然不称职，但这种进进出出的把戏，他倒不愧是个能手。
4: 乔儿，他回来了。
3: 谢谢。
4: 哈奇真是不负众望啊。
5: 怎么讲？
4: 去了趟，回来报信儿了。
6: 如此料事如神。
5: 报信儿？怎么跟哈奇联系？
6: 要想办法。
1: 这一切足球队长科比还都蒙在鼓里，至少有一半他是糊涂的。当初是他掩护的孩子逃走，偶尔觉得你上校，现在该向科比讲明白了。
6: 我们派他去巴黎是为了你跟球队。
7: 上校，你这话我听不明白。
6: 派他去安排你们怎么逃。
7: 你叫他去的？
6: 对，为你们。
7: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4: 他要没安排好，早告诉你也没用。现在好像都安排好了，
5: 可没办法告诉我们。球赛之前不会放他的。
6: 这个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对不起，我去上训练课了。等一等，科比，你参加比赛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东欧人，这一点我很钦佩。同时你也知道，战后你要为这上军事法庭，你煞费苦心让他们能多活一阵子，等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为了当初你参加比赛的目的，你们都应当逃出去。
7: 我没办法，让哈奇出来。
6: 哈奇不是你的正式教练吗？这个说不服冯斯坦纳和司令官，你们另请高明吧。
1: 请原谅科比的不够顺从，那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棋错一招，全军覆没。可不管怎么说，海奇带来的是逃跑的计划，这一线生的希望是没有理由

0: 听众收听这次节目。再过几分钟，这次空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在场的5万观众将在未来的90分钟内看到精彩的表演。为了保证球赛公正进行，德国球赛组织者选了一个瑞士人当裁判。现在，他要双方挑选场地。
1: 挑吧，人头。
0: 优胜者将挑选场地或者开球权。
1: 你挑吧。
0: 看样子，优胜者会挑选踢顺风的东面场地。
1: 队长，队长。
0: 现在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将来也许有人对这次球赛会问了，真有这事吗？我可以向今天的听众说，真有这事。我们都是这次盛会的见证，不仅向人们说的是宣传，而是一次非凡的体育比赛。
2: 预祝胜利。
3: 加油加油，好好踢，
4: 要拼搏要拼搏。
0: 同盟国开球，比赛开始了。很难再找到像现在在场上比赛的22位优秀球员。同盟国球队踢得很稳，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史密特把球救了出来。他是德国最佳守门员莱因汉，莱因汉后卫把球传给了4号，4号又传给了11号，11号一个回传，现在球踢到了前场，11号冲了上去，11号带球往前跑，盯着他，盯着他，一个传中。
2: 角球盼来了，哈奇靠门柱，
3: 知道了知道了，看住他，看住他，
2: 看住看住他，伙计们注意球，快截住球，截住球，
3: 进了。
0: 现在比分1-0。请听这片欢呼声，观众就像发疯了。
2: 别紧张，你太紧张了。
3: 只要踢半场扣，
2: 你别随便冲出来。
4: 看我的，盯着他，盯着他！
2: 哎，快快，孩子，哎，盯住，盯住他！
3: 犯规了！接着聊，接着聊，盯住他，盯住他。
0: 现在比分2-0。
5: 管他比分多少呢，用黑棋的话说，只要踢满半场。是的，计划就是安排在半场休息时逃走。在这紧张比赛的同时，几个挥舞着铁镐的抵抗组织成员正在体育馆的下水道里向运动员休息室挖掘着逃亡的通道。
6: 张琴，哈琴，
7: 让

0: 瞧瞧，裁判员要判罚点球了。裁判员平息了双方，维持原判。这是罚一对一的点球。守门员哈奇把住了球门，相距12码，在球踢出来以前不许移动。对，果然罚点球的是德国球星鲍姆。球门，现在是3-0，德国领先。同盟国队又开球了，一传一臂，一脚送到边上，像这样精湛的球艺是很难见到的。Boom！一个漂亮铲球抢过了球。德国队开始进攻了，
1: 去吧，我去吧。
0: 4-0。
2: 我叫你别离开球门，
3: 这我知道，
2: 要守住门。他们从边上来，你就要守住这一面。
4: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德国队员动作异常粗野，同盟国的队员受伤下场都无人替补了。

0: 右踢十个人，我打前锋，你踢后卫。
1: 这下够苦的了，
0: 不能再输了，要反攻。
2: 同盟国队十个人继续比赛。奇怪的是，科比把优势让给了德国。

0: 4-1。
1: 今天的比赛使我想起当年在这个体育场里举行的世界杯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踢得非常精彩，休息以后将继续广播。
2: 伙计们踢得好，踢满半场了，哈欠。
3: 怎么样，科比？
2: 罗伊进了个球。
3: 谁踢的，科比？
2: 凯里踢进的，进了个球。凯里踢的。
4: 比分呢？
2: 4-1，总算进了一个球。
4: 好好歇歇，
2: 一个球。
4: 好好歇歇，伙计们，好好干，
5: 你会好的，你会好的，放心吧。
2: 行啊，我们发起反攻。噗！
6: 你这下好像啊，郭兵。
4: 你们好。怎么回事？
5: 从这儿逃出去。
4: 逃？
5: 安排好了，从这儿逃到塞纳河，一逃出去就把这隧道炸了。河上有条船把我们送到农村去，懂吗？
4: 快快！快快！
5: 科比，你带头，我在最后。
2: 好的，叫路易他们来。
4: 我不想走。
5: 别啰嗦，快下去。
4: 我们能赢。我们还能赢，
5: 赢个屁！
7: 一定能赢！
5: 下去，下去，真的下去，走吧，走吧，
8: 来来来，
5: 下去！
8: 你们快点！
5: 你们真是疯了，我们赢不了，赢不了！
7: 真的能赢？
5: 快走呀！下去，下去！
7: 简直是看不见！
8: 大家别走！
5: 下去，快点，快点！
7: 哎，别急呀！
5: 我们能快点？
4: 走吧！
5: 来，当心！
4: 快点！
5: 快点下去，下去！
4: 快走！我不想走，回去我们还能赢，
2: 别做梦了！
4: 真的，
9: 不能就这么认输啊！
7: 对，是啊，
2: 我们真能赢，
7: 真
10: 能赢，能赢！
2: 哎，等一等，等一等，
5: 别耗时间了，科比。
2: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5: 就是，快走，来不及了。
2: 说不定能赢，大家都这么想，
5: 我就不踢了。
2: 我们能赢，他守门手都不坏。
5: 怎么了？都想回战俘营？
7: 你别走。
9: 好了，你踢吧。
5: 你们要踢就踢，我走了。
2: 不能就这么认输。
5: 我不想回战俘营，
2: 你还得上去踢。
5: 不，科比，我就想逃出去。
2: 你不踢，我们没法踢。
11: 别拖了，
2: 哈奇，你走，我们都得跟你走。
5: 哈奇，
2: 没有球门没法踢球，
12: 快点走吧，哈奇。想想哈奇，这不仅是一场球赛，这你懂，你应当踢好吗？
5: 哈奇，走吧，
2: 我们能赢，来吧。
12: 哈奇，要是不踢，输的不仅是球，想想哈奇。
13: 是的，要是不踢，输的不仅仅是球，国家的尊严，人的尊严，当然一名真正的足球运动员的尊严也会一块儿稀里糊涂地输掉。苟且偷生，活着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黑切并不糊涂。
12: 好好踢，哈奇，

0: 同盟国队发挥得很好，踢得非常认真，在竭力反攻。
1: 好、哦，同盟国队踢进了一个球，现在是4-2。
2: 快往前传！
1: 这一天真是叫人终生难忘，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球赛。就像我们预料的，他们打得难解难分，
0: 德国队越战越勇。
3: 据说一个平时只有50公斤力气的人，一旦他拼命，那力气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会有一人拼命万夫莫敌之说。那么这支连生命都舍弃了的战俘足球队，那勇猛之势可想而知。
0: 进的球不算，不算，不算！
2: 这个球应该不算，
4: 应该算，
2: 应该算，这个球应该算。明明踢进了吧？
1: 比赛真是激烈，既然打成平局的球不算，同盟国队还输一球，3-4。
5: 哎，科比，
6: 让我上场，科比。
7: 你身上有伤，
6: 我好了，真好了，我能踢。
2: 裁判，他重新上场。
6: 没事，
1: 这场足球大赛只剩下4分钟，
2: 伙计们，踢吧！
1: 德国队精神抖擞，勇猛非凡。
3: 尽管裁判不公，但却阻拦不住战俘球队把比分扳成4-4。
1: 我们现在从现场继续向听众广播。史密特不愧为世界上最佳守门员，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湛球艺。还剩下1分钟了。史密特一脚开到前场，德国队全线出击，紧逼对方球门。现在同盟国队犯规，快到中场还要判罚点球。他们想用不正当手段解围，反而输得很不光彩。
8: 稳住，哈吉，稳住。

开前稳稳地接住了对方射出的点球，尽管这动作有点不伦不类，但却保住了球门。欢呼的人群冲破了德军守卫，潮水般地涌向球场，人们似乎像以往一样抢过了胜利者的球衣。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坦纳少校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头，然而晚了，他已经分辨不出混在人群中的战俘队员了。是啊，完成了历史使命，这里当然没有什么留恋的了。再见了，巴黎，多谢了，斯坦纳少校。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说到沪剧，这是很多戏迷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剧种，它是上海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当中，我们将向您介绍上海沪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毛善玉。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红灯记里可爱勇敢的小铁梅，董梅亲里洒脱任性的宦官千金，雷雨里柔弱病态的樊姨，多年来毛善玉扮演的各种舞台形象深入人心，不断有新的突破，让沪剧这个见证与记录上海近百年发展历程的剧种和城市在一起继续发展下去，这是毛善玉多年不变的夙愿。2006年，在《生死对话》这出戏中，毛善玉出演革命战争年代的优秀共产党员黄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过去他在舞台上演的大多是性情纯真、青春靓丽的少女少妇形象，像黄英这样为党的事业奉献生命的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他还从来没有演过。他的表演从一个情字着手，去充分展现黄英的战友情、夫妻情、母女情。根据这一思路，毛善玉在表演上对几个重点场次精雕细抠，尤其是牺牲前的那节戏，充分运用载歌载舞的各种艺术手段，努力揭示黄英丰富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真挚细腻、深沉执着的思想感情。观众看到这里总是热泪盈眶，一些专家也认为他把英雄人物演得质朴自然、可敬可亲，在艺术创造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同来欣赏毛善玉在沪剧新戏《生死对话》当中的演唱《站在生死的临界线》。

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上海沪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毛善玉在沪剧新戏《生死对唱》当中演唱的《站在生死的临界线》。毛善玉觉得他要始终坚持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抓好表现主旋律现代题材作品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进行古装戏剧目的开掘，充分重视沪剧早期、中期传统剧目的整理和改编。经典沪剧《雷雨》是曹禺先生的名著，对于出演《雷雨》中的樊宜，毛善玉觉得特别能吸引人。年轻的时候，毛善玉演过四凤，如今他却爱上了演樊宜，这对于很多女演员来说都是梦想。她需要一个凝聚的点，重新去诠释。在这之前，毛善玉做了很多功课，包括话剧、电视和电影，通通都看了好几遍，为的就是要找感觉和更多的去了解。通过这些方式，毛善玉希望可以吸收更多的新的点，对于自己的表演应该会非常有益。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由毛善玉和孙徐春演唱的沪剧《雷雨》的选段，方才的情形你亲眼看见，毛善玉扮演樊宜，孙徐春扮演周平，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多，我对不起我父亲，更对不起聪弟弟。
1: 哼，侬只有对不起个人，侬倒拿伊忘记了。
0: 是啥人？
1: 是我。

0: 怕。难道侬家庭地位、父亲体面都不够？
1: 体面，侬也讲体面。那周家门庭好体面，十八年来看得多，桩桩件件在心头，柔柔恶恶我都清楚。我自身做事自身当，自己会把责任负，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做了坏事还要充米头。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暗地里是男盗女娼都会做。那周家都是伪君子，包括你父亲与祖父，不免杀心都很多。你父亲要算第一个，他从前引诱人家穷姑娘，为了媳妇媳不顾，你就是他的私生子。
0: 五杀，
1: 我有账有证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就在屋头告诉我，照片上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怀疑了他，不要他，

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和他的搭档孙徐春在沪剧《雷雨》当中演唱的《方才的情形你亲眼看见》。接下来百转千回板块将继续邀您欣赏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的精彩作品。演了三十几年戏，除了四凤、樊姨、小白菜等经典，毛善玉的角色几乎都是原创。毛善玉在《红灯记》中演的铁梅就是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他在表演时集中抓住铁梅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轨迹中的几个转折点，同时通过一些细节努力把很多充满生活情趣的戏演得情真意切，扣人心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自己表演风格的生动鲜活、丰满可爱的崭新的李铁梅的形象。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在《红灯记》里演唱的《风悲泣，雪涛怒》。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在沪剧《红灯记》里的精彩唱段。2008年7月，上海沪剧院在逸夫舞台又推出了根据曹禺话剧《家》重新改编的大型现代沪剧《瑞爵》。毛善玉请了著名的剧作家于雍和重新构思，从原作庞大的人物群中选择以大少奶奶瑞爵为主线而组织戏剧情节，集中力量对女主人温柔善良、贤惠坚韧的个性和真挚丰富以及博大的内心世界进行充分的展示，使这个汇集了中国传统女性所有优良品德的真善美的形象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体现。沪剧《瑞爵》首轮演出恰巧遇到高温多雨的黄梅天，但又闷又潮的入暑天气挡不住观众的热情，首轮四场演出场场爆满，逸夫舞台门口熙熙攘攘，站满了等着别人退票再买的人群。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剧场临时增添了佳作，可还是一票难求。回忆当时演出的场景，毛善玉说，
1: 到第二天开始门口已经是挤瘫了，票子一票难求。这种盛况呢，我想还是我刚出道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我见到的那种盛况，这以后已经没有了。
0: 很多人感叹地说，戏剧演出这样轰动的场面已经是多年没有看到了。这个戏还受到很多专家的热烈好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毛善玉主演的沪剧《瑞爵》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会搬出高家门》。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沪剧院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玉。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敦煌女儿》当中的选段。一个是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一个是被誉为上海声音的沪剧，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两个事物究竟是因何结合？

便角角落落吗？一不做二不休，茅善玉辗转联系到樊锦诗，传达以他为蓝本创作敦煌女儿的想法，不料等到电话那头的却是坚定的回绝。茅善玉并没有气馁，到了2012年，他在全国两会参会间隙遇到了同样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樊锦诗，再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这一次，樊锦诗向茅善玉发出了来敦煌参观的邀约。一来二去，近10年的时间里，茅善玉等主创团队前后8次赴敦煌采风学习，茅善玉本人也成为了樊锦诗的忘年交。2018年5月，沪剧《敦煌女儿》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次公开亮相。好，我们一起来听茅善玉演唱的沪剧《敦煌女儿》当中的选段。

2002年，毛善玉担任上海沪剧院院长之后，更为关注沪剧剧种的传承。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经过国务院批准，沪剧已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怎样使沪剧艺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这成为毛善玉必须面对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年，他和剧院其他领导采取各种措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促进青年艺术人才健康成长，对刚从戏校毕业的青年演员和演奏员加强培训，经常给他们上专业课，还组织演出经验比较丰富的中年演员和青年演员结成对子，开展一对一的拜师帮教活动。毛善玉对沪剧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信心，未来需要不断去开创，毛善玉决定为他钟爱一生的沪剧艺术做出新的努力、新的奉献。好，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最后让我们一同在由毛善玉演唱的沪剧《燕燕作媒》的紫竹调声中结束我们这一期的南腔北调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7: 家园带马低楼。

的奶菜都是你年长三十万，我跟前却少。

0: 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少吃主食甚至不吃主食对控制血糖真的有利吗？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误区，没有主食能量就有一个大缺口，主食是糖尿病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主食也是人体能量的基础，只有把主食吃对了吃好了，血糖才能控制住。没有其他特殊禁忌的话，建议主食要粗细搭配，加些全谷杂豆类，尽量不要加工得太细腻，同时注意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以及丰富的蔬菜，通过科学的搭配来降低一顿饭的整体餐后血糖水平。生熟主食之间的重量稍有差别，而我们平时说的食用量都是身重。一般来说，生米50克相当于130克熟米饭，50克的生面粉差不多是75克，也就是半个熟馒头的量。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完整。这里的完整是指要把玉米的胚根和胚芽全吃进去，因为维生素 E、 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有益的元素都集中在胚根和胚芽内。另外还要注意，对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一天最多吃一根玉米就足够了。假如吃太多，那么大量的膳食纤维很可能会引起胃胀、胃酸等不适状况。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心，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做我心里讲你袂爽。
1: 你不想我有，他。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新鲜果蔬在榨汁之后，颜色会逐渐变深，显得很浑浊，主要是因为果蔬在榨汁过程中细胞结构被破坏，果蔬汁中多酚类物质以及多酚氧化酶在遇到氧气后会氧化生成褐色物质，从而导致果蔬汁颜色改变。不过请放心，这样的果蔬汁并没有变质，是可以饮用的。不过水果变成果汁的过程还是会失去很多营养，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以吃水果为主，尽量少喝果汁。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容易失活，所以吃了生红薯后可能会发生腹胀、腹泻、呕吐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吃薯类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掉皮，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王姐在家呀、啊、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从楼上飘下来的。
1: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还以为找不着了呢。大兄弟咋的了，看把你给急的。
2: 我家小李要生了，早产。
1: 别急，你大哥正好在家没出车，让他赶紧送小李去医院。
2: 太感谢了王姐。妞妞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我的风筝飞到树上去了。
2: 别哭别哭，叔叔这就帮你取下来。
4: 社会和谐源自你我互助友爱，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这里是 FM 99.5，接近时间的味道。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平时在市场里见到的蒜有很多种，如独头的、紫皮的、白皮的、新鲜的、晒干的等等。那么哪一种蒜最值得买呢？答案是各种蒜的保健效果都差不多，我们可以换着花样买。一般市场上紫皮的独头蒜最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保健效果最好，效果跟价格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大蒜不用每天吃，一次吃一小半蒜就行了，不一定要吃一头。如果吃下去难受的睡不着觉，那吃蒜本身的好处还抵不上带来的坏影响。我们可以采取将蒜捣成蒜泥，做成蒜汁这样的吃法。总之，吃蒜越自然越好，不用刻意为之。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故事影片《卡桑德拉大桥》的录音剪辑。
2: 三名恐怖分子化妆成医务人员，混进了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总部。他们是来安放定时炸弹的，没等事成就被警方发现了。其中一个当场被打死，另外两个在逃跑中误入了高度传染性肺部病毒的实验室。由于乱撞又打翻了试管和溶液，因此两人都遭到了感染。
3: 别跳，别跳！
2: 在被警方追击中，一个受伤被捕，一个跳窗逃。

0: 被捕的这个躺在医院里，因为没有治疗这种病菌的解毒药品，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1: 大夫，是不是再想想办法？
2: 麦肯齐先生，这病菌你不会一无所知吧？
1: 你不是早已做出诊断了吗？
2: 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鼠疫，如果这诊断是正确的，那它是不治之症。另外，如果美国政府把这种菌株秘密地储存在这幢国际卫生组织的大楼里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第816号决议，
1: 严格禁止对细菌剂量的发展，我们是在研究消灭肺鼠疫。
2: 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偏要在国外进行研究？
1: 哼，我说大夫，要是没有对帮打着和平旗帜的恐怖分子想来炸毁这儿，本来是没事的。
2: 你现在也没事，麦肯齐先生，算你运气，就他一个人传染上了，幸好没有人把这种病菌带到外面去传遍欧洲，所以你才说出这种维护国家体面又有内疚的淡化了。
0: 恐怖分子死了，这时美国驻国际卫生组织的高级情报官员麦肯齐上校十分焦急，一定要把逃跑的那个追捕归案，否则病毒要散播出去，国际组织的秘密也将被公诸于世。麦肯齐上校从死者身上发现的一张到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票断定，在逃的那个已经上了火车，该怎么办好呢？他把斯屈的那大夫请来了。
1: 谢谢你来了，大夫。你请坐下吧。我知道你不愿意来这儿，坦率地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抱怨也没用，我需要你的帮助。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寻找的那个逃犯可能上了那趟刚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我们在跟列车联系，眼下还没联系上。如果他真在车上，你说应当采取什么医疗措施，下一步怎么做？
2: 下一步我们只能这么做，将军。
1: 上校，
2: 叫车停下，把那个病人立刻送医院隔离。
1: 这个嘛，好固然好，不过可能他在车上走动过，跟旅客们接触过，混在一起吃在一起，那车上有千把人的大夫，医院里能有多少隔离病房？对不起，大夫，
3: 机场都监视了，没有，当地医院都来报告了，也没有。
1: 看来他只能在那趟车上了。
3: 嗯，
1: 向量控制呢？
3: 在监看上有。如果是正点运行，现在应该到了这儿，快到巴塞尔了。
0: 可是国际列车上的人们对此事却一无所知。年轻的在歌唱，歌唱未曾到。

0: 的再重逢，仍然改变不了他们之间那互相攻击的老习惯。
1: 门没关，放在床上好了。
2: 是我还是酒？
1: 听说你又找到门路了，恭喜你。
2: 旅行真叫人开眼界，总是碰到些最了不起的人。
1: 意思是你找着我，叫我感谢你。
2: 找也并不难找，名医 Chamberlain 前往领取奖金的消息都上报了，也是这位名医看见别人开飞机心里都痒痒的，偏偏坐了这趟车。你比过去胖了 Jonathan， 大概最近油水捞的不少。
1: 你也混得不错，你最近出版那本书也似乎有了好评。
2: 每次跟你离婚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感
1: 啊。原来为这个来找灵感的，我当然愿意满足你了。可惜的是不能跟你第三次离婚，因为还没有第三次结婚，哪怕我同意，我账房也不会答应的。
2: 我又没要过赡养费。
1: 你用不了药，戒指都归你了。
2: 你自己生气把戒指扔给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我最近又写完一本书，
1: 真想拜读一下，可惜没空。
2: 你会有空的。
1: 我说杰尼，你有话要说干脆就说了走吧。
2: 我没什么话要说。
1: 那来干嘛？
2: 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来看一看。
1: 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
2: 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
1: 我没有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
2: 你也爱过那形象。
1: 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锤的。走吧。
2: 走了。
0: 列车上还有另外一对，女的已经50出头了，男的才30多岁。这是大军火商雨果·德雷斯勒的夫人和他的情夫纳法罗。
3: 给我点烟。
4: 这本倒霉书还没看完，再不去吃不上午饭了。
3: 宝贝儿，去看看鸭狗好吗？那破行李车里一定到处灌风。
4: 我看过，它挺好，比我强，在吃饭。
3: 等它吃完了我们吃。
4: 我说每一小时去看它一次太没有必要了，它不过是个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3: 那就叫列车员去。
4: 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件托运的

0: 角人矮，我怎么会怄你呢？
1: 就爱怄我。
0: 我爱你，宝贝儿，你。
2: 哦，对不起，得累死了，太太。
0: 不碍事，幸亏你敲门了。好，你就舒坦舒坦，好好休息一会儿。
1: 丫头怎么办？
0: 别管丫头。嗯。
3: 就是，一条狗，又何必要给他那么多的关照？让他在行李车厢里待着去好了。看样子，强伯伦大夫也许还在爱着女作家詹妮，谁知道呢？还是听听他们是怎么斗嘴吧。
4: 门没关。手臂骨，七个字母 H 打头，什么字
5: ？Humorous。
4: 我可没跟你打哈哈。
5: 我也没有。Humerus，H-U-M-E-R-U-S。
4: 哦，对了 ，Humerus。书看完了？
5: 看了一半。
4: 你一定急着想把它看完。
5: 这写法有点儿接近诽谤。
4: 名医控告前妻擅自编写他的自传，就等着打官司吧。嗯，正好给书做广告。
5: 用不着我来做广告，科学上有那么条原理，臭气熏人。
4: 你把我从湖里救出来那一段总没错吧？
5: 这倒确有其事。
4: 我书里没写，那湖水只有三尺深。
5: 啊，你那会儿个小。
4: 你真的不喜欢这本书？我尽量不带半点偏见。
5: 书里正确描绘了一个有理想跟苦干的年轻医生，他身无分文，多年来靠他妻子的收入为生。突然他在医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阔了，他就变心了，二话没说就把他妻子赶走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小人了。当然你是没有带半点偏见了。
4: 这书你看完了？这本书写的不算坏吧？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
5: 写得很好，见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
4: 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
5: 也许忘了。
4: 啊，我的世界名医，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
5: 你就不要说话了。
4: 啊，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
5: 我们俩毛病就在这儿，见你老是真真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
4: Jonathan，我只是想……
5: 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是把我闹糊涂了。
4: 又给我弄拧了。
3: 幸亏弄拧了，钱伯伦大夫才能早点从他前妻的车厢里出来，才能见着了这个逃跑的恐怖分子这痛苦的样子。当然当时大夫并不知道他是谁。
5: 你病了？我是大夫，是不是有病？
3: 到底该把这趟列车怎么办？上边早给了麦肯齐上校命令，可是如何向下传达，这可得注意斟酌词句。
6: 那逃犯非常可能在那趟车上，所以让那趟车经过巴塞尔、纽伦堡，直接开往波兰。我知道波兰是华沙条约国，不过我有办法。再说就近也只有那儿可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把千把人都隔离起来的问题，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当然这只是个应急。

0: 你的办法，这条线路多年没通车了，不过波兰政府说可以通车。让列车绕过喀尔巴千山到亚诺夫，穿过亚布伦科夫山口，跨过卡松德洛夫铁桥。当地人又叫它卡桑德勒大桥。
1: 下一步呢？继续了解情况。
0: 雨果德利斯勒夫人，真糟糕，
2: 大军火伤。
1: 对，他妻子在车上。这事情难办了。国际警察局报告，车上有一名他们在追捕的贩毒犯。
0: 还不如跟我追捕到那个报务员呢。去追的直升飞机在哪儿？
1: 解空中指挥中心。
2: 我的天，乔木伦
1: 大夫也在车上。
2: 能起作用？
1: 很可能。他是神经外科大夫。
0: 好，
2: 飞机早出发了。
0: 叫他们待命。
3: 叫他们待命，听候我们命令。现在，少校，大夫，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
4: 旋风297报告，现在转向210。
3: 怎么火车向巴塞尔相反的方向开了？女作家Jennifer焦急地来到了餐车车厢。
0: 乔纳森，嗯，我有话跟你说，我就猜着大夫不会是一个人的。这是我前妻，哦，德丽斯勒夫人。你好，你好。啊，我叫纳瓦罗，你好，夫人。乔纳森，走吧。有话回头说吧，这车一时半刻到不了。
1: 是到不了，永远也到不了。
0: 哦，你又来灵感了。我妻子最相信灵感了，她凭灵感认为我能做她的好丈夫。
5: 虽然跟我离婚两次，他还老是缠着我。<笑>
1: 车不是开向巴塞尔，另外沿途警察还不许任何人上这列车，懂了吗？
6: 枪不林大夫，有你的无线电话是急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3: 还需要来无线电话？枪不林
5: 大夫来了。枪不林大夫，
6: 对。
1: 我是麦堪奇上校，是美国陆军情报部派驻国际卫生组织的代表。那么，找我什么事，上校？你听好了，大夫，你那儿有一个传染病人。再说一遍，传染病人是肺鼠疫。詹姆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这病人大概是在日内瓦得病的。
0: 还是让我来说吧。这人有20-30岁，中等身材，瑞典人。
1: 他身体浮肿，脸发青，爱冒汗。如果还没死的话，哦天哪！你见过他？
0: 对，上校，那个人是在这列车上，他活着，1小时前他还活着，
1: 这不可能，他同伴早死了。
0: 去找着他，大夫，找着他，快去找瑞典人。
3: 钱伯伦大夫这下明白了，这事确实大得了不得，一定要赶快找到那个逃犯，那个传染病人。

0: 找到了，人们终于在行李车厢找到了这个正在发病的逃犯，还有那只已经被感染的狗亚克。
1: 麦肯锡，找到了，人还清醒。
2: 好，大夫，你听着，车顶上的有架直升飞机，你把那个人搬下车，
3: 叫车停下。
2: 不，大夫，不许停车。让成千个可能受感染的旅客下车，到处去乱跑吗？我要跟驾驶员说话。
4: 快点，大家快点，快点，
3: 快点，
4: 我们大家快点。
0: 直升飞机跟着列车慢慢的飞行，最后他放下了绳索。
4: 放下来。用绳子捆住他脚，
3: 摁住他，
4: 抓住。
5: 你真行，
4: 抓住。列车员，那条狗。
6: 当心前面树林，射缆绳。
3: 跑了。
4: 小心。
0: 狗被送上了直升飞机，逃犯却留了下来。
6: 射缆绳，射缆绳。

0: 那看紧，他昏迷过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病的死亡率、抗血清。你说吧。没有这种抗血清，病菌大概是通过唾沫在空气中扩散的。
1: 估计这病的传染率在60%左右，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鼻窦发炎、喉咙疼。说完了，就这些，
2: 就这些，大夫。
1: 所以我们的困难重重。
2: 你们困难重重。 如果我没有得病，那我这一个医生就要看成千个传染病病人，
0: 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传染病控制住，所以要把你们送往波兰的隔离区，在那儿可以得到。
2: 那现在你叫我用什么来控制传染病？阿司匹林。

0: 后又怎么办，上校？扔进大海
1: 要漏缝照样不保险。
2: 大夫，你不要过于紧张，你是有办法的。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麦坎奇。
2: 真的，我是说实话。我准备给旅客介绍一下全面情况，说得婉转一些，安定一下人心。
0: 你爱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吧，反正你得给我派医疗队供应我医疗用品。
3: 大夫嘴上嚷嚷得挺厉害，可对治病救人他是既认真又热心。
0: 你叫什么？
4: 我叫 Max。
0: Max， 这个人在头等车里跟人接触过，你到餐车那里去，守住门，不许两边的人进出，这样可能防止这病扩散到二等车。
4: 好，我去。
3: 女作家Jenny了解了真情，她真是烦极了。

0: 你就是起上一个星期也一点没有用。照你说该怎么办？停止呼吸，这种病是空气里传染的。哦，天哪，我们都得死吗？一百个四六十，车上一千个人，要死六百。靠什么活到四百里去？靠天生免疫，命运，上帝，谁知道？没人知道。
1: 有人知道，麦堪吉上校对整个列车上人们的命运了如指掌。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日内瓦铁路局广播。由于特殊情况，不得不把这次行车时刻做某些更动。我们接到法国铁路局通知说。 有个恐怖组织，
2: 别谈了。
1: 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将不在巴塞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审慎措施。
2: 目前没有直接危险。再说一遍，对这次列车没有直接危险。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想得到吗？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军火商的妻子，居然会死于暴徒的炸弹。嗯，我的丈夫被气坏了，认为这是存心殴他。
3: 别生气了，宝贝儿，我的宝贝儿登山运动员，我才别人面前跟你开玩笑，你生气了？你别多心，你没做亏心事，死了也能瞑目。<笑>我的天哪，在欧洲总这样，我非得上高不可。
4: 这是您是误解了，
3: 上高
4: 先生们，你是误解了，误解了。
3: 大家别闹，没事儿没事儿，要吃面包吗？
5: 不，谢谢，不要。
3: 请大家镇静镇静。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谁也不能动。先生们，请原谅，不能动，不能。
6: 哎，你懂英语吗？
5: 当然懂。
3: 那好，我得在巴黎下车，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办。
5: 我也没办法，刚才广播了。
3: 想想办法嘛。
5: 这个不行，先生。
3: 你们不能靠着人家不让下车。
5: 先生，我看你还是先回车厢去。
3: 见鬼去，
5: 先生们。 晚到巴黎总比早进天堂来得好。我看呐，神父这话说的对。有心事的旅客卡布兰先生凑到了列车员跟前。车往哪儿开，麦克斯？波兰。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是啊，后妹。
7: 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还会有很多人得重病。我们俩是老。

0: 朋友了，你得帮兄弟我一把。
1: 医院里那只狗身上的病菌繁殖得很快，车厢里的旅客已经开始有人在发烧了。因此麦堪奇上校决定让德国纽伦堡宪兵司令部派出卫队来封闭列车。
2: 必须制止任何擅自逃离火车的旅客，违者格杀勿论。再说一遍，格杀勿论。
3: 明白了，斯科特上尉。
4: 明白了，麦堪奇上校。
1: 上尉斯科特带着他的卫队来到了列车上。
5: 注意了，请注意了，这次广播将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各播一次，所以请大家注意听，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传染病的感染，所以必须立刻把你们转移到一个隔离区去，那地方在波兰亚诺，你们将在那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你们将在明天中午到达亚诺夫站。
6: 那天晚上我妻子她身子紧贴着窗口，
5: 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现在负责车上医疗的枪伯伦大夫，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
7: 我是枪伯伦大夫，
5: 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请登记你们姓名以便通知你们家属，以下各项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
8: 这是干嘛？
5: 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三，火柴、香烟、打火机以及任何电器用品都必须上交。四，不要离开车厢，请大家协助，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
9: 我站不住。
10: 神父，神父，快帮我一把，别站在那儿。
11: 哦，对不起。
10: 快。
11: 哦，
10: 开那个窗。
11: 你们放开我！算了吧，我妻子怀孕了，她透不过气来。天主会帮助我们的，没事了，没事了，你们放心。
1: 放心？放心去卡桑德拉大桥吗？那儿能去吗？
6: 卡桑德拉大桥？
7: 离那地方不远有个隔离营。
6: 哦，原来这地名改了，大概那座桥现在没有了。我不去。
7: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
6: 我不去。
12: 卡普兰先生，
6: 不不，不要，我不要去，不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12: 卡普兰先生，别让他走开。
10: 好。
6: 啊。啊。我不能回去啊！不，求求你！不不，求求你！不不不不！
10: 对不起，对不起你！
6: 我不回去啊！
7: 金女士，
10: 啊，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啊！哎，
10: 来吧！
6: 我不要回去啊！我妻子， 我孩子卡桑德拉大桥。
10: 卡桑德拉大桥啊，
6: 我不回去。回去，求求你。

0: 说也怪，医院里的那只狗不知是什么原因却开始有了转机，然而这一变化并没能改变麦坎奇上校要把国际列车开往与世隔绝地带的决定。
1: 我们到哪儿了？波兰。
2: 还没到，小姐，到了我会告诉你。
1: 你过去经过过这座桥吗？
2: 常经过，48年以后这条铁路线不通车了，没想到这桥还在。
1: 怎么讲？
2: 传说有位能主吉凶的卡桑德拉公主，这座桥就是根据她的名字起的。原先住在这桥附近的人认定这座桥要塌，所以都搬走了。你可别当真，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是大难不死，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对吗？
0: 德雷斯勒夫人所关心的只是她的情夫那发了。
3: 大夫，大夫，你别傻了，大夫，他不承认。
4: 我没病，你走开，走，你们都走开，走，你们走。
3: 多么倔的脾气呀、啊，在山上也这样。哎呀，他一定得了什么病。
5: 他是登山运动员。
3: 对，要不不会认识。那是在科蒂娜一家滑雪旅馆，他呢跟另外几个人讲定了。要爬上一座有1万英尺高的悬崖峭壁。
5: 他征服了那山。
3: 对，还有我。
0: 人世间造出不知羞耻这个词，大概就是为了用在这儿的。
5: 把袖子卷起来，请把袖子卷起来。我看呢、啊、这针还是过会儿打吧。
3: 他不要紧吧，大夫？
5: 他不是个登山好汉吗？要不行再来通知我。
3: 这下放心了吧。这个卡桑德拉大桥你经过过吗？那桥真的会塌吗？
6: 原先住在桥下的人都搬走了，到战后那儿成了放羊的地方。天命不可违，你懂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我回到亚诺夫，回集中营，我妻子，我孩子，他们都死在那儿，上帝也要我死在那儿。
1: 我懂，卡普兰先生，我非常同情。
5: 麦坎奇，麦坎奇上校，
7: 说吧，大夫。
5: 总共61个病人，
7: 有死亡吗？
5: 2个，一个年纪大了，两人都死于并发症，一个是哮喘，一个是心脏。值得庆幸的是，二等车还没有人得病，因此我建议暂时停车，让二等车和传染区脱钩隔离开。
7: 大夫，恐怕这个办不到。
5: 为什么？
7: 我们可以把二等车分开进行检疫。
8: 枪不了，这列车不能停，直达亚诺夫。
3: 麦肯齐上校，
5: 不，你听我说，麦肯齐，
8: 你不要多管大夫。
3: 那狗的病情好转了。
0: 江布伦大夫早就发现他的前妻詹妮弗是个有灵感的人，可惜对此他并没认真重视。
3: 你不信你就问他吧，乔纳森。
5: 我不信。国际卫生组织居然会存心要害死这车上的千把人，这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宗旨吗？
3: 那你问。
5: 凭灵感？
3: 我前不久的灵感不挺灵吗？
7: 钱伯伦大夫。
5: 什么事？
7: 刚才电话断了。
9: 再过4小时你们就到亚诺夫了，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的话。
5: 是的，有一件事。
9: 什么？
5: 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
8: 这话什么意思？
7: 就是不安全。这条线从1948年就不通车了。
8: 不过大夫，铁路当局向我们保证，
5: 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敢住在桥底下了。
9: 那桥你经过过？
5: 没有，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他们在这儿，要谈他吗？
8: 枪不伦大夫，你听我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2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
9: 这比坐班机还要来得安全。
5: 问题是我不坐班机。麦堪奇在骗人。
0: 事实教育了大夫，可是他能扭转乾坤吗？听凭命运的摆布吧。

0: 谢谢你好意，神父，可他不信教。我也不信。神父哈里掏出来给德雷斯勒夫人看的证件，证明他是国际列车上的警长。有这种事？我们追捕这位先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没看见他病了，可能快死了。也可能不死。
1: 看来我是不怕传染的，隔离期间我要把他扣押起来。他犯了什么罪？他是犯了走私罪，具体点说，是贩毒。哦，
2: 天哪，你这人呢？走私贩子可真有一套啊！他一拳就把哈利警长打晕了。你要不说出去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没事儿，
0: 罗比。
1: 你要开枪，车上的警卫就会要你的命。那得先打死你，走吧。
3: 纳法罗压着他的情妇，来到无线电报话室，
1: 他们站到了上尉斯科特跟前。跟他说我病了，要找大夫。
2: 哎，这个人病了，他要找大夫。
4: 不行，
2: 不许动。 说你们这儿谁是头？是我。你叫他们放下枪，不说我就打死他。把枪放下。你自己。
1: 我赞赏你的决定。其实他这人没开枪的胆量。
2: 你不许说话，你把枪踢过来。 你过那边去。现在，你叫这火车停下。
4: 这边没。

0: 那好，我先打死你，然后我一个个挨个打，直到有人肯叫这车停下。
1: 你打罗宾
0: 啊？
1: 打呀！啊，罗宾，打呀！打死他，一个个打，别忘了这个。打完了，还有40个。打呀，打呀，罗宾，一个不留。还等什么，罗宾？等什么？要打一只吗啡。
2: 哦，吗啡，这可太次了。
1: 太次？
0: 是没有胆子。想打死我，打吧，你打吧。
1: 开枪啊！开枪打吧！你就开枪吧，开呀！开呀！你开枪啊！
0: 哎，
1: 开呀！开呀！
3: 江伯伦大夫夺下了拿发了手里的枪。
1: 后靠！
2: 这枪是我丈夫造的，看起来真是物尽其用。
4: 把这人铐起来。
2: 不不不，叫他跟我走吧。
4: 不行。
0: 他还能跑了吗？带他
2: 走
0: 吧，
2: 宝贝儿。
4: 大夫，你看，他想吃了。
3: 这也是奇特的现象。一个丈夫带着他病愈的妻子来见大夫了。一直在观察着病狗变化的死去的那大夫也有了新的发现。
5: 完全可以肯定，上校，这狗的生命力恢复了。给枪不能打电话告诉他，这情况可能对他有用。
6: 说什么？告诉他这条狗好像暂时好一些。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幻想，大夫，更不能让你的同事再想到要中途停车。
5: 你怎么那么怕中途停车？
3: 上校之所以为上校，就是他对上级永远唯唯诺诺，而对人民总是冷冷冰冰。死去的那大夫呢，却和上校不一样。
5: 是氧气，是氧气，是氧气起作用了。那些病菌都被高浓度的氧气消灭了。那些病菌不断的繁殖，而病毒性也在不断的减退。病菌是自己消耗掉自己。那狗放在氧气里，火车也充满了氧气，难怪车上只死了2个人。
6: 医院里那个人怎么死了？他也接氧气了？
5: 那是因为病菌通过伤口直接进入他血液的。懂了吗？车上的病人都会恢复的，快通知江姆伦大夫。江姆伦大夫，江姆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回话，江姆伦大夫，喂喂。
3: 失望了。满怀热情的死去的那大夫碰上的是车上那被砸坏了的无线电报话机，而江伯伦大夫碰上的却是这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1: 你要是听见了莱堪奇说的话，你就会对这桥感到不安了。
7: 大夫，我会上报你成绩的，现在你累了去休息吧。电话修好了吗？
1: 你没看见病人已经都恢复了吗？原因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过那桥了。现在我叫你把车停下来，哪怕只停1小时，让我仔细检查一下。
7: 还是我跟那巴路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没有权利。
1: 你又不是麦堪奇的机器人，这事关千把人的死活，也包括你的死活。你去打电话告诉那司机把车停下。
7: 我命令你立刻离开这儿。
3: 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靠自己了。
8: 进来。

0: 在我车厢里要开个会，你来参加吗？开什么会，大夫？精神治疗法啊！
1: 要占领这车，要不就晚了。我不让你去，洛比。不，洛比，你别为了我勉强去。不是为了你，还不明白？
2: 我们在欧洲到处旅行，海关从不盘问，因为跟你在一起，还有别的好处，这都不是为了你，不是？斯屈德纳大夫还想努力争取，让这趟列车不要通过那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修建，但是已经多年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你坐
0: 着不动。
3: 派飞机追上去，铁路上放把火，想发动他们停下来。用不着这样激动，大夫。也许他们能安全通过。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在行？计算机也没算出这桥要塌。我的天！你当我在有意叫这些人送死？
4: 你是在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更残酷。苏醒了的警长哈利找到了卫队的上尉斯科特。你有什么事，警长？叫车停下！你无权向这些人实行军事管制。说实在的，上尉，这车上只有国际执法官有权，那就是我。现在我命令你，叫车停下。
5: 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只有行动。不许动！到里面去！到里面去！
6: 这枪怎么使法？一梭子20发，这是自动枪。
7: 答应过，尽量不用暴力。万一他们开枪，我们总得还击。
6: 给，我去餐车看看汤姆，要防他们从背后打过来。杰尼弗，跟他去。猫的要走。小姐。是吗？把尼克莱带走，就说我说的那边安全。哎，卡普兰先生，我们在那节车。
7: 我到餐车去了。
6: 依我看呢，你想去车头是闯不过去的。我不想闯过去，我找了登山运动员。
2: 也许这样做符合天意。谁知道？
6: 叫大家到二等车去，快，大家快走，快走吧，不要拿行李，快走。快走吧。先生，我们都要撤走了。关键时刻，只有武器才能镇住这群没有人性的魔鬼。哈利，你过来。
7: 汤姆，你掩护我们。好嘞，
6: 去那儿守着，还是投降吧，大夫。我们斗不过他们，
8: 谁说斗不过？不给他们做饭。
6: 少说两句。Max，还有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我们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
5: 每节车都能分开，大夫。不过电子挂钩是装在车底下，就在厨房底下。
6: 我们从哪儿下去呢？
5: 干嘛？我想把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这应该有个出口啊。
8: 乔纳森，乔纳森，那前面的人呢？
5: 我考虑过前面的人，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只能这样。
8: 那他们死定了。孩子们呢？还有那女孩，她叫什么？卡特琳呢？
5: 别说了，卡特琳呢？别说了。
8: 前面车人少，分量轻，有可能过得了那桥。懂吗？这个烧什么的？煤气。
5: 铁罐的。
8: 铁罐呢？在这儿。
5: 对，用煤气罐炸，这办法好。这是开关，记住这开关，丙烷重往下沉，碰到一点火星就会炸，懂吗？
8: 但也别把整列火车炸出轨。
5: 去找点废纸、纸盒、木片都行，再找团线做引火的，千万别忘了火柴、点火的东西。去吧，
1: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
0: 我可以爬到车头去，叫车停下来，我可以顺着车边窗上的铁盖子爬过去。
6: 这怎么行？
0: 也许行。
1: 哎，等一等，这个人我追了两个多月，他爬到车外头去就会跳车，一个人逃命。
2: 跳也是死，
1: 那他为个什么？
2: 好让别人活下去。哦，纳瓦罗，
1: 你真有把握吗？
0: 我试一试。
1: 纳瓦罗，不管你什么原因下了车，我都不管，你这案子就算结了，懂吗？
0: 我懂了。
3: 在关系到上千人生命的关头，警长哈利和走私犯纳瓦罗和解了。搏斗开始了，卫队死死地抱住莱坎吉上校的命令，就是不停车。
4: 给你，给你。
6: 好样的，你去把煤气开关拧开，再把大家都赶到二等车厢去，反正一个不留。
4: 你是不是想留在这儿？
6: 啊，你给我快走吧。
3: 以江伯伦大夫打头的旅客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点燃导火线，把列车炸开。

0: 就在列车前半部已经开进大桥的当口，大桥倒塌了。由于点着的煤气罐炸开了车厢，列车尾部获救了。曾经两次离异的江伯伦大夫和女作家 Jennifer 劫后余生又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可能要第三次结婚了。
1: 卡伯兰先生真的死在他怕去的地方，
0: 列车员麦克斯活着，德雷斯勒夫人也依然活着，警长为了保护一群妇女孩子没能脱险，纳法罗在爬向车头的时候中弹摔下车去，他既享受了一切又交出了一切。当大桥倒塌列车坠毁的消息传到麦堪奇上校这里，
1: 死去的那大夫被激怒了。
2: 恭喜你上校，你如愿以偿了，也可能有幸存者，病毒还会传播。
3: 可能，你不是说氧气能治病，那就不用担心了。不过车里的氧气也同样会引起大爆炸。
2: 懂了。是啊，你这人是做好各种准备的。再见，上校。
3: 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
2: 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
3: 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
2: 这我同意。
3: 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它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了。
2: 这我理解，理解了。
3: 记住，你是大夫，非常高明的大夫，继续行医吧，你要珍惜自己。
1: 死去的那大夫无可奈何地走出了这座魔窟，麦堪奇上校像他应当做的那样拿起了电话。
3: 我是麦堪奇，出了一件事故，严重的事故，无人幸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什么？过奖了。
0: 推开门，麦堪奇上校走到了工作室的外间，他的助手斯塔克走了过来。
4: 我说上校，这城里你熟悉吗？拐角有家名馆子，那儿很清静，我请你喝杯酒去。
1: 麦堪奇上校没有作答，他心不在焉地朝大门外迈着步子。这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军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4: 我是 Stark， 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

人为的流行病是最可怕的，而有人却在用所谓的进步来屠杀自己，这是该诅咒的。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大家欣赏美国电影《胜利大逃亡》的录音剪辑。
2: 故事的序幕就是这样让人胆战心惊地拉开了。德国法西斯的子弹又结束了一个逃跑战俘的生命。难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法西斯德国设在某地的一个战俘营。战俘的逃跑使德军进一步加强了防范力量，新调来的斯坦纳少校就是这其中的一位。由于他的出现，才引出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0: 也许是来欣赏战俘们这简单的足球比赛，也许是来检查他所辖范围还有什么疏漏。这只飞过来的足球可不是有意要考验斯坦纳少校，不过那熟练的接球动作说明少校对足球运动不仅仅是个场外爱好者。
1: 长官，请把球给我。足球队长，
2: 我叫科比。
1: 科比，这姓很耳熟。
2: 这姓很普通。
1: 他们练球很认真。
2: 踢得不行，不过练球倒很认真。
1: 你们比赛吗？
2: 比，还搞联赛，有四个队，还搞国际比赛。
1: 国际比赛？
2: 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
1: 哦，这算什么国际比赛？要跟德国比，那才算国际比赛。
2: 你们准输。
1: 科比，John Kobe。对了，踢过英国国家队。
2: 对了，
1: 战争使你不能踢球了。
2: 暂时的。
1: 但愿这样。科比，你跟鬼子谈些什么？
2: 不管你的事。
1: 我们当然要管，有人看见你和敌人交谈，还是个少校呢。你想干嘛？
2: 他认出我了。
1: 像谁？哦，原来少校是个球迷。根据我的材料，少校38年是德国国家队队员。他跟你说什么？
2: 闲聊。
1: 用德语？
2: 是的。
3: 我收到电台了。
4: 德军在北非溃败，伤亡严重。据报告，东欧国家的俘虏受到非人道的待遇。
0: 是的，比起对待东欧国家的俘虏，这里要优厚多了。然而，同样是失去了人们最珍惜的自由，他们无时不在想着逃离战俘营。至于那个德军少校究竟有什么打算，目前尚未看出端倪。空闲时来瞧几眼俘虏们踢的足球，作为曾经是德国国家足球队员的斯坦纳少校来说，也许是出于对一去不回的足球生涯的眷恋。然而，战俘足球队队长科比却对足球以外的更感兴趣。
2: 这场战争就是个不幸的错误。
1: 我同意。
2: 是吗？
1: 信不信由你，我不赞成战争。何不用球赛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你接受这挑战吗？你肯不肯跟我们军部的球队比一场球？当地驻军的球队。
2: 解决战争胜负？
1: 这个做不到。为了士气吧。
2: 你们的？
1: 双方的。这儿的生活太枯燥了。
2: 是什么队？好吗？
1: 我还没组织好，是个想法。
2: 既然不是命令，我们不踢。
1: 这是个挑战。
2: 不，我们会一败涂地的。
1: 怎么？
2: 啊，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怎么能踢球？看他们那身衣服，脚上的大靴子，跑起来像一群笨重的象，怎么能踢球？站都站不住。
1: 可以发球鞋，
2: 全套服装吗？球衣球裤？不不不，还是不行，他们跑不了多少时间就会上气不接下气。
1: 那就算了吧。
2: 少校，如果有特殊条件、特殊伙食，让球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还要有肉、新鲜蔬菜、鸡蛋、啤酒。
1: 你们上校同意吗？
2: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只要你呢。

0: 要只许军官参加，我就不参加。我要挑选球员，挑选几个当兵的，行吗？
1: 考虑一下。
2: 达成这个罕见的协议，看来问题不大了。战俘们有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公开组织，通过它向战俘营德军当局进行合法斗争，领头的就是战俘中执行最高的二杰伦上校。然而这个公开组织却经常组织不公开的活动。
1: 申请逃亡的已经有不少人，听听这个怎么说的。他说要用撑杆跳飞越铁丝网。
3: 他们真会想入非非，就否定了吧。
1: 完了吧。等等，叫哈奇进来。
4: 哈奇，
3: 叫你久等了。是美国人？
4: 38年在加拿大参军，编入突击队。
3: 跟我们有多久了？
4: 从反攻起。
3: 逃过几次？
4: 一共逃过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逃到斯图加特。
3: 这次怎么逃？
4: 要是我们洗澡，德国巡逻兵不在门外巡逻，就会成功。
5: 不巡逻？
4: 比如汉斯·安东，照说应该有一个在门外巡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就进来靠着门抽着伸手要来的烟。要这时候少了个人，他们不会报告的。
1: 为什么？
4: 他们会以为数错了，等点名的时候再说。你要能帮我混过点名，我就能逃出去。
3: 等一等，我都听糊涂了，你从澡堂子怎么出去？
4: 里头有个通风管，通向储藏室什么的。
1: 对了，这澡堂子是一间厕所改的，所以有通风管。
4: 要是我逃到那边，撬开了门锁，
3: 你还在营里头，逃不出去。
4: 到了那边，我就一个人，我可以爬上屋顶，钻过铁丝网，到德国人居住区。
1: 光着身子？
4: 还有，你光着身子怎么逃出德国人的居住区？我的办法多了，
3: 听听可以吗？
4: 好的。
2: 既然是故事，要是没有一点点悬念，就像是口香糖没了韧劲儿就没了嚼头一样。那么我们不妨把美国人哈奇的逃跑办法放在以后再说。目前战俘球队和德军球队比赛已成定局，二杰伦上校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6: 每星期六5点有趟快车开往科隆，
3: 另外还有一张体育场的草图，标明了出口、内部设施和更衣室。
7: 上校，你什么意思？
3: 我是教你怎么逃，科比。
7: 教我逃？
1: 要是可能，全队都逃走。
7: 不是用卡车送你们去比赛？你们先把车底板弄松了，回来就跳车。
8: 我踢我的球，你别胡出主意。
1: 你是军官，科比，要服从。
6: 这可是升官的机会，
7: 你好好考虑一下。伙计，
8: 叫士兵去送死我不干。
6: 你是不是不敢？
8: 这都是你们当官的心血来潮。士兵打够了仗，他们就盼着战争结束。
3: 就谈到这儿，科比，谢谢。
2: 争论不再要不要自由，而是如何得到自由。科比他现在宁可跟德军少校斯坦纳谈他们的足球赛。
1: 科比上尉，你好啊，你请坐下。来两杯啤酒。
8: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上次跟你说的足球比赛有点变化。上面决定改为由德国国家队同占领区的战俘联合队进行比赛，8月15在巴黎体育场举行。
8: 巴黎？谁想的？
1: 进来，米勒。这位是米勒上尉，国家队的指导，科比上尉。
8: 认识，老朋友了。
1: 对，在伦敦。
8: 你踢中卫？

1: 这次缪勒上尉也参加筹办，有要求你尽管提。巴黎，我要拒绝呢。这名单上有些人你认识。再来一杯。
0: 对，有不少著名球员，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有挪威的。怎么没有波兰、捷克的？就随便想想，我能说出六七个东欧球员应该在这名单上。你说呢，缪勒？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东欧的球员。
2: 为什么？官方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德国不承认他们是战俘，都关在劳动营。不过作为球员，他们还是存在的，对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球员现在是死是活，对你这不难。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你也应该给我一线赢的希望。
3: 你开名单吧，我想想办法。显然，影片编剧并不想重复。通常，只要是德国法西斯军官，就一概是惨无人道、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至于斯坦纳少校，也许是出于要把对手赢得心服口服的心理，科比要求东欧国家战俘中的球员也参加比赛。
1: 最终也被同意了。比赛日期已定，科比整天奔跑在简陋的足球场上。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战俘。
4: 你这美国佬，你当这是玩什么？真见鬼！我哪错了？
2: 你就是错了。
1: 不，你说我哪错了？
2: 踢足球不能抱腰，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4: 我是为了抢球。
3: 再用这种美国式踢法，我取消你资格。你踢英国式，我踢美国式。
4: 这不是美国橄榄球，下去。斯斯文文像老娘们踢球，不干了。
2: 走吧。
3: 这位不干了的，就是前面受过要从浴池逃走的美国人哈奇。美国人以讲求时效而著称于世。今天这么说这么做，自有今天的道理。
0: 明天，再说明天的。你来干什么？我决定参加了。哦，为了什么？
4: 为了参加了就有机会逃出去。不要你参加。我参加。当教练。当什么？当教练。 科比，你忘了安排教练了。我是不会踢你们那种足球，不过从踢美国足球，我懂得怎么治跌打损伤。你只要去问那个 Von Steiner
0: 要点什么绷带、松节油，来点橡皮膏，我就上任了。我不要教练，科比，我是个球员，我也想来出点力。这话谁信？
4: 我舍不得大伙儿，
0: 狗屁。

0: 你会后悔的。我不要混混，科比，你破坏了我的逃亡计划。怎么会？
1: 都计划好了，等拿到护照，从澡堂子里逃。
0: 要逃就得加入球队。不行。
1: 为什么？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这是送死。这是我自己愿意。 到底行还是不行？好吧，科比不要教练，更不需要踢足球喜欢泡腰的教练。可是，他不能阻拦对自由的选择。虽然选择自由和选择危险，在这里是同义词，不过人到齐了，科比还得先说踢球。一天还要照例点三次鸣。
0: 其余时间我们自行安排。这儿不分等级，这儿是个球队，我是队长兼负责人，明白了吗？我们大家，有好久不像一个第一流的球员了。像这样很难恢复原有水平，但愿德国少校提供应有的装备。好吧，我们总得开个头，就先练基本功吧，慢慢把筋骨舒展开来，好吗？我们暂时先不练球。

0: 接着跑，迈开腿，慢慢跑，跑。
1: 大小尺码都有，挑合适的穿。
0: 身体要保重，你们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快说呀。不管盲肠炎、心脏病，没问题，我都能治。听着，就是别生水泡，不要生水泡。大家身上有什么不舒服，趁早说，别耽误了。有什么不舒服，像肛门流血、肺结核、什么肿瘤、各种小病儿，还是趁早治。
1: 别胡扯了，
0: 我只是想提高大家的士气，对吗？
2: 对 对, 对，
1: 挑合适的穿。
0: 身体保重，身体保重，这个我留下。

0: 果你跑到这儿，不要再往前冲，不要逞强自己去射门。我要中锋在这儿，你只要传球，传球，记住传球，让这个球来替你跑，不要自己带球，一个人跑不了九十分钟，你们懂吗？边锋的特别要注意，过不了人就不要过，要想法传球，要配合好了就能赢。就是说，当他们
1: 给我分笔，科比，我在这儿接到球，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起脚进了。
0: 就得这么拼，路易，要不这么拼就没那么容易踢进球。
2: 是啊，
3: 我说科比，我二军人有事找你。
0: 好，我去去就来。
4: 科比，他们怎么来的？
0: 是我要来的。
4: 你要来的？
0: 他们都是球星，
4: 是吗？你真是个傻瓜，科比，硬要什么球星？给你送来五个活死人，好让他们在巴黎取得大肆宣传的胜利。
0: 上校，
4: 德国人最会宣传了，伦敦知道了，已经广播了，报上都登了，说这是德国人的宣传，要求所有的英国军官不要参与这次足球比赛。
0: 这是伦敦说的，这些球员又会怎么说呢？把他们送回劳动营吗？
4: 你看着办吧，科比。
5: 沃尔杰伦这不软不硬的表态可真难对付，但科比自有他的办法。可还要回到球队看看队员们的态度。
0: 他们是我要来的，如果不比赛，我就得把他们都送回去。这个我不能做，可我不能叫你们违抗上级的命令，所以你们自己决定去留吧。
6: 我留下参加比赛。
7: 我也留下。
0: 你呢？
8: 我留下。
9: 我留下。
0: 都同意。
9: 我留下。
10: 同意。
0: 同意。
10: 我留下。
11: 同意。
12: 留下。
13: 来吧，射。挑来的人不错，一个个都挺棒的。德国人想赢他们不那么容易。
14: 太乐观了。
13: 你不乐观？
0: 真不错，哈切。
13: 什么不错？
0: 手挺灵活。
13: 你们用脚，我用手。
0: 给我球，站好了。
13: 我听你的头。
0: 好。路易斯，对着他踢。
13: 你这一脚不够硬，伙计们，往球门上踢，来吧，来吧。哦，瞧瞧我的，踢呀！
0: 再拿几个球来，雪莉。
15: 好嘞。
13: 你们要认真踢呀。
0: 好。
13: 好吧。
0: 再给我球。
13: 啊，踢呀，踢呀。来呀，来瞧瞧这个，踢呀踢呀踢呀！
0: 嘴里废话别这么多，
13: 动嘴动手才配合得好。
0: 用身子挡住球，你的手要这样拿住球往胸前抱。
13: 这个我知道。好吧，瞧我这个。
16: 哎，请留神。哦，
13: 你真不够朋友。
1: 没有的事儿。我说哈奇，跟你说实话，你不能踢，也不会带球，可手球门还不错。别灰心。
13: 谢谢了。
0: 手球门还不错。
5: 哈奇可不在乎这几句表扬，和自己的逃跑计划相比，这场足球赛也就是那么回事。而战俘组织的奥尔杰伦少校现在惦记的也是哈奇的计划。
4: 准备好了？
13: 快了。
4: 还有什么要帮忙吗？
13: 没有，谢谢你们的支持。
4: 这事儿就得靠大家协助。泰利是说现在德国人太鬼了，光一个人别想逃出去。最要紧的是要靠大家协助。
14: 你准备怎么帮助我们？
8: 你要是能逃出去的话，
9: 你准备走哪条路线？
14: 先逃到瑞士边境。
9: 去瑞士？你有没有想过从巴黎逃？
14: 我不去巴黎。
9: 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从巴黎逃。嗯，
14: 巴黎也是占领区，到了那儿怎么办？
9: 我们在那儿有关系，有躲的地方，到那儿没问题。
14: 不干。不过谢谢你们的关心，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不准备去参观巴黎。到底为什么？
9: 想将你跟抵抗组织联系。
14: 什么？
9: 让足球队能够逃出去。
14: 让科比逃？
8: 不光他，是全体。
9: 这次比赛德国人大肆宣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14: 干嘛要派我去？这法国人也会想到的。
8: 可能想到，也可能没想到。
10: 我们想事先通知他们。
14: 要我做什么？
9: 要是能逃出去，请他们帮忙。
14: 要不行
9: 就不行。他们会帮你逃到西班牙或者瑞士。
14: 要这样我同意。
9: 好极了，谢谢。
10: 我们晚上再详细谈。
9: 别告诉科比。
14: 总得让他知道。
9: 可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
14: 我真没想到。
9: 什么？
14: 踢足球踢出这么多麻烦。啊，
9: 再见。
5: 在大家的帮助下，海奇的逃跑随着夜幕的降临开始了。他借助于一辆德国军车，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战俘营。

0: 一张巴黎的，
1: 一张巴黎的。你把证件收好。
2: 一路上的艰辛就以这火车的一声长鸣告一段落吧。凭着一张伪造的护照，黑切来到了巴黎，他顺利地找到了

0: 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可是一开始的商谈却不太顺利。
1: 先生，我们干不了。我早料到了，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他们来了住哪儿，总不能为这打巷战。
2: 德国人在体育场会派重兵把守的，
1: 有的下水道通塞纳河现在堵死了。嗯，也难说。我们去看看。再见。
3: 那我干什么？
1: 雷尼在家里陪你，这儿很安全，明白？再见。
4: 小绿，什么？
3: 谢谢。哦，小姐，我不会怎么样的。我们都反对德国人。
5: 逆亲。
3: 我就想说说话，我好久没跟女人说话了。
5: 我完全理解你。
3: 那么坐下来说说话吧。大家都叫我 Hatch。
5: 不，
3: 不想跟我说话。
5: 不想知道你名字，关于你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3: 对你呢？
5: 对我也好。
3: 我来这儿叫你们很为难，所以你不高兴。
5: 我没有。像你说的这种为难，我是心甘情愿的。
3: 那你欢不欢迎我来？
5: 你问我吗？
3: 嗯哼。
5: 我充满信心，希望。我要听说他们逃了出去，我很快活，我会忘了他们。要听说他们被捕或者被杀，那么我就忘不了了。我会想起他们的脸、声音，他们对我说起过的父母、孩子。我会哭出来。我不想为你哭。
3: 你用不着为我哭。
5: 怎么？
3: 我是个孤儿私生子，我没父母，没钱，没结婚，没孩子，我什么都没有，就连我晚上睡觉说梦话也没有人听。这儿就你一个人？
5: 不。
3: 你男人呢？
5: 打死了，战争刚开始。
3: 对不起。谁跟你住？
5: 跟弗朗斯吧。我的儿子。不早了，我叫他出来，你进去睡吧。
3: 等一等，你不要惊动他了，免得他不高兴，我就睡在这儿吧。
0: 战俘营里的德国人当然不知道海切已经安然自在地躺在巴黎的这间普通的小屋里。斯坦纳少校却知道这次逃跑不是个孤立的事件，他好像也不想彻底追查。
6: 那个美国人的逃跑是我在上级面前很难交代。
7: 哈奇的逃跑跟球队没关系，他自己要逃，
6: 靠你们球员掩护。
7: 换了你的话也会掩护。
6: 我要你保证以后球队再没有人逃跑。
7: 一言为定。
6: 比赛的终止是为了友谊，
7: 是这么说的。
6: 那你保证？
7: 我不保证。
6: 那我要派卫兵监视你们。
7: 好吧。
6: 卫兵进来。
0: 是例行公事还是加强防范？他们影响拟议中的球赛。他到巴黎的海前算是获得自由了吗？巴黎当时也是德国人的占领区，海奇却还不能飞回他的家乡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好再忍耐一下。
1: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通往体育馆的总水管。
3: 有希望吗？
1: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通哪儿，要找一下原始的设计图。看来要逃的话就得从客队的更衣室里逃。
3: 半场有段休息时间，
1: 不过挖进去碰到水泥墙也说不定。

0: 你得再回去。什么？再回去？告诉他们，球队。到时候我们在那儿，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出来。要事先通知科比还有你们的上校。这不关我的事儿。真不管，叫我怎么说呢？我该怎么办呢？又偷偷的溜进战俘营？不，让他们抓住。
1: 让抓住，
0: 对。就算我给抓住了，要是把我送到别的战俘营怎么办？
1: 不会的。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会把你送到原来地方，好让你示众没有逃成功。
0: 你都想好了，对吗？
1: 对。
0: 先生，你明天走。明天。
1: 对，明天。
2: 谁叫我踢球了？不管怎么说，再回到战俘营比逃出来容易多了。作为足球教练，黑体当然不称职，但这种进进出出的把戏，他倒不愧是个能手。
3: 瞧，他回来了。谢谢。哈奇真是不负众望啊！
0: 怎么讲？去了趟。
2: 回来报信儿了，罗斯料事如神。报信儿？怎么跟哈奇联系？要想办法。这一切，足球队长科比还都蒙在鼓里，至少有一半他是糊涂的。当初是他掩护的海奇逃走。奥尔杰伦上校，现在该向科比讲明白了。我们
4: 派他去巴黎是为了。
0: 你跟球队，上校，你这话我听不明白。派他去安排你们怎么逃，你叫他去的？
4: 对，为你们。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5: 他要没安排好，早告诉你也没用。现在好像都安排好了，
0: 可没办法告诉我们。球赛之前不会放他的。
4: 这个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对不起。 我去上训练课了，等一等，科比，你参加比赛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东欧人，这一点我很钦佩。同时你也知道，战后你要为这上军事法庭，你煞费苦心，让他们能多活一阵子。等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为了当初你参加比赛的目的，你们都应当逃出去。我没办法，让哈奇出来。
2: 哈奇不是你的正式教练吗？这个说不服冯斯坦纳和司令官，你们另请高明吧。请原谅科比的不够顺从，那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棋错一招，全军覆没。可不管怎么说，海奇带来的是逃跑的计划。
0: 这一线生的希望是没有理由不去考虑的。那比赛的日期可是在一天天的靠近。球队在星期四中午12点出发，其他的安排以后宣布。
4: 有一个球员还关在单人禁闭室里，
0: 我可以另派一个教练员给你。
4: 哈奇是守门员。
0: 他不是，不对。
4: 守门员是托尼·路易斯，他胳膊断了。哪天断的？早上。
0: 叫别人替他。
4: 我要用哈奇。不是说过要机会均等吗？
0: 是说过的。
4: 如果我们的大夫证实他的胳膊断了，
0: 你可以用哈奇。
4: 谢谢。
2: 为了能换出哈奇，使更多的人能逃出魔窟。 科比只好硬着头皮说服守门员弄断了胳膊，兵书上称此为苦肉计。比赛这一天终于到了，科比带着他由几个国家的球星组成的同盟国足球队，当然也包括又回到战俘营的黑奇，在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的押送下走进了体育场。
0: Werden wir gewinnen?
1: Wir sollten. Die Spieler sind stark. Aber alles kann passieren. Die Spieler könnten verletzt werden. Der Schiedsrichter könnte einen Fehler machen.
0: Der Sonderschiedsrichter Vogel ist ausgezeichnet.
3: Der macht keine Fehler.
5: Schuma.
6: Schuma.
5: 就这样吧。科比，
6: 哦，
5: 开角球我站哪儿？
6: 靠门柱，面对开球。
5: 我还以为你故意不告诉我。

0: 国听众收听这次节目，再过几分钟，这次空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在场的5万观众将在未来的90分钟内看到精彩的表演。为了保证球赛公正进行，德国球赛组织者选了一个瑞士人当裁判。现在他要双方挑选场地。
1: 挑吧，人头。
0: 优胜者将挑选场地或者开球权。
1: 你挑吧。
0: 看样子优胜者会挑选踢顺风的东面场地。
1: 队长，队长，
0: 现在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将来也许有人对这次球赛会问了，真有这事吗？我可以向今天的听众说，真有这事。我们都是这次盛会的见证，不仅向人们说的是宣传，而是一次非凡的体育比赛。
2: 预祝胜利。
3: 加油加油，好好踢，
4: 要拼搏，要拼搏。
0: 同盟国开球，比赛开始了。很难再找到像现在在场上比赛的22位优秀球员。同盟国球队踢得很稳，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史密特把球救了出来。他是德国最佳守门员莱因汉，莱因汉后卫把球传给了4号，4号又传给了11号，11号一个回传，现在球踢到了前场，11号冲了上去，11号带球往前跑，盯着他，盯着他，一个传中。
2: 角球判来了，哈气，靠门柱。
3: 知道了，知道了。看住他，看住他，
2: 看住，看住他！伙计们注意球，快截住球，截住球！
0: 进了！现在比分1-0。请听这片欢呼声，观众就像发疯了。
2: 别紧张，你太紧张了。
3: 只要踢半场扣，
2: 你别随便冲出来。
4: 看我的，
2: 盯住他，盯住他！哎，快，快，快！盯住，盯住他！
3: 犯规了！
0: 现在比分2-0。
5: 管他比分多少呢，用黑棋的话说，只要踢满半场。是的，计划就是安排在半场休息时逃走。在这紧张比赛的同时，几个挥舞着铁镐的抵抗组织成员正在体育馆的下水道里向运动员休息室挖掘着逃亡的通道。
6: 当心哈气，
7: 对不起。

0: 平息了双方，维持原判。这是罚一对一的，罚住了球门，相距12码，在球踢出来以前不许移动。对对，果然罚点球的是德国球星鲍姆。现在是3-0，德国领先。同盟国队又开球了，一传一臂，一脚送到边上，像这样精湛的球艺是很难见到的。Bom，一个漂亮铲球抢过了球，德国队开始进攻了。4-0，
1: 我叫你别离开球门，
2: 这我知道，
1: 要守住门，他们从边上来，你就要守住这一面。
3: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德国队员动作异常粗野，同盟国的队员受伤下场都无人替补了。

0: 击十个人，我打前锋，你替后卫。
1: 这下够苦的了，
0: 不能再输了，要反攻。
2: 同盟国队十个人继续比赛。奇怪的是，科比把优势让给了德国。

0: 4-1。今天的比赛使我想起当年在这个体育场里举行的世界杯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踢得非常精彩，休息以后将继续广播。
1: 伙计们踢得好，踢满半场了，哈奇。
2: 怎么样，科比？
1: 罗伊进了个球。
2: 谁踢的，科比？
1: 凯里踢进的，进了个球。凯里踢的，
3: 比分呢？
1: 4-1，总算进了一个球。
3: 好好歇歇，
1: 一个球。
3: 好好歇歇，伙计们，好好干，
4: 你会好的，你会好的，放心吧。
1: 行啊，我们发起反攻，扑扑。
5: 你这下好像你啊，反国兵。
3: 你们好。
6: 怎么回事？
4: 从这儿逃出去。
6: 逃？
4: 安排好了，从这儿逃到塞纳河，一逃出去就把这隧道炸了。河上有条船把我们送到农村去，懂吗？
3: 快快！快快！
4: 科比，你带头，我在最后。
1: 好的，叫路易他们来，
3: 我不想走。
4: 别啰嗦，快下去。
3: 我们能赢。哈奇，我们还能赢。
4: 赢个屁，
7: 一定能赢。
4: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走吧走吧，来来下去。
3: 你们快点，
4: 你们真是疯了，我们赢不了，赢不了，
7: 真的能赢。
4: 快走呀，下去下去。
7: 姐姐是看不见，
3: 大家别走，
4: 下去快点快点。
7: 哎，别挤呀，
4: 我们能
3: 快点，走吧。
4: 来，当心，
3: 快点
4: 快点，下去下去，
3: 快走。
1: 我不想走，回去我们还能赢，别做梦了，真的
8: 不能就这么认输啊。
4: 对，
1: 我们真能赢，
7: 真能赢。
9: 能赢。
1: 哎。

0: 等一等，别耗时间了，科比！
1: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这快
0: 都来不及了，
1: 说不定能赢，大家都那么想，
0: 我就不踢了。
1: 我们能赢，他守门守的不坏，
0: 怎么了？都想回战俘营？
2: 你别走，
1: 好了，你踢吧。
0: 你们要踢就踢，我走了。
1: 不能就这么认输，
0: 我不想回战俘营。
1: 你还得上去踢，
0: 不，
1: 科比，我就想逃出去。
0: 我们没法踢，
1: 哈奇，你走我们都得跟你走。
0: 哈奇，
1: 没有球门没法踢球，
0: 快点走吧，
3: 哈奇。想想哈奇，这不仅是一场球赛，这你懂，你应当踢好吗？
1: 哈奇，走吧，我们能赢，来吧。
3: 哈奇，要是不踢，输的不仅是球，想想哈奇。
4: 是的，要是不踢，输的不仅仅是球，国家的尊严，人的尊严，当然一名真正的足球运动员的尊严也会一块儿稀里糊涂地输掉。苟且偷生，活着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黑铁并不糊涂。
3: 好好踢哈奇，

0: 同盟国队发挥得很好，踢得非常认真，在竭力反攻。好，同盟国队踢进了一个球，现在是4-2。
1: 快往前转，
0: 这一天真是叫人终生难忘，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球赛。就像我们预料的，他们打得难解难分，德国队越战越勇。
2: 据说一个平时只有50公斤力气的人，一旦他拼命，那力气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会有一人拼命万夫莫敌之说。那么这支连生命都舍弃了的战俘足球队，那勇猛之势可想而知。
3: 走开，快传，伙计们，快，
0: 刚才进的球不算，不算，不算。
4: 这个球应该算，
5: 应该算，
4: 应该算，这个球应该算。
0: 比赛真是激烈，既然打成平局的球不算，同盟国队还输一球，3-4。
6: 哎，科比，
7: 让我上场。科比，
8: 你身上有伤？
7: 我好了，真好了，我能踢。
4: 裁判，他重新上场。
7: 没事，
0: 这场足球大赛只剩下4分钟，
4: 伙计们踢吧。
0: 德国队精神抖擞，勇猛非凡。
2: 尽管裁判不公，但却阻拦不住战俘球队把比分扳成4-4。
0: 现场继续向听众广播，史密特无愧为世界上最佳守门员，再次显示了他的精湛球艺。还剩下1分钟了，史密特一脚开到前场，

0: 德国队全线出击，紧逼对方球门。现在同盟国队犯规，快到中场还要判罚点球。他们想用不正当手段解围，反而输得很不光彩。
1: 稳住哈吉，稳住。

黑切稳稳地接住了对方射出的点球，尽管这动作有点不伦不类，但却保住了球门。欢呼的人群冲破了德军守卫，潮水般地涌向球场。人们似乎像以往一样抢过了胜利者的球衣。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坦纳少校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头，然而晚了，他已经分辨不出混在人群中的战俘队员了。是啊，完成了历史使命，这里当然没有什么留恋的了。再见了，巴黎，多谢了，斯坦纳少校。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算了，回家吧。
1: 北京时间23:00。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程咬金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花园，喽啰兵没把他拦住，他顺着这长廊一直走到这观花凉亭之上。程咬金这一冲进来，尤俊达一看程也来了，尤俊达这酒杯啊他没摔，因为他想喝这个酒，还没等喝呢那边就乱了，一乱尤俊达注目这么一瞧，一看是他闯进来了，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他把酒杯一撂下，尤俊达一看，哎呦，程哥您怎么来了。程咬金来这儿之后俩眼珠子一瞪，瞅着尤俊达，我说尤通，合着你把我塞在那地窖里边，你就不让我出来了哈。尤俊达

0: 心想：“我的爹呀，你到这头一句你就要给我捅漏了啊！塞到地窖里边，我让你磨银子，你要是再把磨银子说出来，这不就揭黄盖子事全出来了吗？”尤俊达赶忙就打岔：“哎，陈大哥，我给你指引指引。这儿有一朋友，他往旁边一引荐秦琼，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又瞧了瞧秦琼，这位谁呀？”尤俊达说：“这位可是咱们山东的名人，号称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这是济南帅唐弼帐下的旗牌老爷。”程咬金一看：“早听说你是山东的名人呐。”秦琼说：“这位是。”姚俊达说：“这个跟我是好朋友，此人姓程。”他刚一说到这儿，程咬金自个儿就说了：“甭你说，我说，姓程，名咬金，号就智杰，又叫净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不告诉你，叫阿丑。”秦琼一听这人挺有意思，连小名都报出来了。久仰久仰，少说这个，什么久仰久仰？我这名还能久仰吗？你那名是久仰，我这名谁也不知道。我这名啊，往那边到我们小爬村，往这边呢就到这个武南庄搬酒店上知道。东阿县里边可能少数人知道。嘿，我是平民老百姓啊。我听说今儿个尤通在这儿请你吃饭，所以我倒是得看看这山东的名人呢。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对呀，我叫阿丑啊。”一说到这儿，这个秦琼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对程咬金特别关注了，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个劲儿端向程咬金，把程咬金看得直发毛。“哎，怎么着？哎，我小名叫阿丑，就是阿丑，我长得丑啊，你没看我这模样吗？哎，白天把人一看都看得吓一跳，晚上就不敢看了。”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名？”“我还有个小名。”秦琼说：“你那个小名是不是叫程一郎？”“哎，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名叫程一郎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说：“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1: 知道啊，我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0: 秦琼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太平郎啊。”“
1: 啊，你就是太平郎？”
0: 程咬金听到这里，过来一把把秦琼俩肩膀子就扳住了，他瞪着大眼珠子上下左右端向秦琼：“你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秦琼说：“是啊，你是阿丑兄弟，是我呀。”这程咬金咧着大嘴哭了，尤俊达在旁边愣了，傻了，埋伏在假山后边的树丛里边的这些个喽啰兵也全都在那愣了，心想：“怎么的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尤俊达一看，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俩感情还是真认识。怎么真认识？这秦琼的父亲和程咬金的父亲一起都是当年南陈主驾下称臣马明官的总镇和副总镇。秦琼的父亲金枪将秦仪亲子侯是马明官的总镇，程咬金的父亲程子谦是马明官的副总镇，两个人共守马明官。所以那个秦琼呢比程咬金大两岁，秦琼落生的时候乳名叫太平郎，程咬金降生乳名叫程一郎，阿丑这个名是后叫起来的，哪有孩子一落生就叫阿丑的？程咬金原来有个小名叫程一郎，这程一郎落生以后本来一看就挺丑，还长到两三岁大伙就说他阿丑阿丑就叫起来了，反而把这程一郎给忘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在一起，两家在一块住着，可以说是光着屁股长起来的。尤其是程母这位末世夫人生下程咬金来之后没有奶，那个时候秦母秦琼还没

断奶，秦母有奶，就是秦母呢供着程咬金吃奶，程咬金吃秦琼母亲的奶吃了有一年多，后来这莫氏夫人才下来奶给治好了。应该说秦琼和程咬金这才叫真正的一奶同胞。程咬金后来长大之后老记着说，这秦母啊也是我娘，我小时候吃过人家的奶，有奶就是娘嘛，几岁的时候就会说这话。说这个秦母呢对程咬金呢别看他丑还挺喜欢的，小哥俩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马明关被隋朝给打破了，隋兵倒在马明关，秦子厚和程子谦这正副两员守将一起战死疆场。战死疆场之后，隋军哗一进马明关，这家里边人就都乱了套了。说秦母和程母这姐儿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由打马明关里边趁着兵荒马乱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从一路之上作为难民往山东这边逃跑，想着回老家。是他们两个人的娘家都在山东，在济南的那位呢是在东阿，先奔济南逃。这一路上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两个孩子呢就跟着在这路上逃荒路上逐渐长起来的。他们两个到逃荒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经七八岁，程咬金呢六七岁了。这一个路上过程当中，秦琼到十岁，程咬金到八岁了，到这时候他们两个才最后分开的。那么在逃荒路上过程当中，这程咬金从小就淘气，特别爱跟孩子打架，尤其是哪个小孩要受欺负了，他就在那给扒创去，准把打别人孩子那孩子给打哭了。打哭之后人家就告状啊，告状一告到程母这儿，程母就生气呀，就打着程咬金，打着程咬金。这程咬金从小就是皮糙肉厚，不怕打，他妈一打他，他故意在那乐，越打他越乐，咯咯的打哪哪乐，就好像长了一身痒痒肉一样。这程母打完了他，气得一看打不动他，就哭。程母这一哭呢，程咬金就不乐了。程咬金从小啊有这么一个天性，孝顺，一看自个儿娘哭了，马上就服软了，跟娘说：“我下回再不敢了。”当时说那么几句软和话，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秦琼跟程咬金在一起一块玩，这么程咬金跟这太平狼哥哥最好。秦琼到时候一生气就不跟他玩了，程咬金就怕太平狼不跟他玩了，一不跟他玩了，他就跟着屁后边跟着，怎么着都行。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咱俩还玩？就这样，两个人得分不开，特好。程咬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甭说别人孩子受欺负。有一回他们在逃荒路上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家有这么一家啊，喂着两只鸡，有一只大公鸡呀，追着母鸡在那踩蛋儿，把那母鸡摁在地下了，一抖搂膀子，这母鸡趴那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他来气了。程咬金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把他摁底下？他过来把那公鸡抓过来之后，抓住这脖子，三拧两拧，把那公鸡给拧死了。拧死之后往旁边一扔，人那公鸡家那主知道了，知道之后就找到程母这儿来了，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家这公鸡给拧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程母气坏了。程母心，我打不动你，把锥子拿起来了，我扎死你个兔崽子，拿着锥子就撵他。程咬金呢吓得是满院跑，就喊太平狼哥哥。这秦琼一看过来了，就把程咬金摁到地下了，啪嗒闪成了，说是伯母，您要是扎的话就扎我。老太太一看人这哥俩好的这样，老太太气得在旁边直跺脚，回自个儿屋里哭去了。秦琼趴在身上，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太平狼哥哥，你就像那大公鸡。秦琼心想，什么话呀你这是啊，行了行了，你快起了吧，快点给娘认错去。程咬金到屋认了个错，认完了，这程母就拿出钱来赔人家那公鸡呀，不能白给人拧死啊，拿出钱来赔了公鸡了。完了之后，这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就憋着个劲，俩人说这家人不好，跑我们家告状。他不跑家告状吗？咱们得治治他，得怎么治他？俩人一商量。

程咬金说：“我有招。”秦琼说：“你有什么招？”程咬金说：“我上他房顶上，把他家烟囱给他堵上，堵上烟囱，让他们家做饭呢，点着了火，那烟不从上面走，从底下出去。”秦琼说：“那行。”俩孩子淘气呀、啊，秦琼呢扛着程咬金在方山头那儿爬房顶上去了，爬到房顶上去，程咬金到烟囱根底下，想要堵着烟囱，忽然想起来，拿什么堵啊？没有可堵的。这程咬金把自个儿裤子脱下来了，把这裤子塞到烟囱口里边，光着腚从上面下来了。秦琼一看，你怎么光腚下来了？程咬金说：“我那裤子堵在烟囱里了。”这回制止他们，俩人跑旁边蹲着瞧着，人家一做饭点着了火，这烟在上面出不去呀、啊、在上面出不去，从底下冒出来了，满屋全是烟，一家子呛得直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往院里一跑。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在旁边瞅着乐，这乐程咬金光着腚捂着鼻子哈哈哈哈呛死他们。他们这一乐，人家发现他们了，一看那旁边有一光腚的，怎么回事？一问他们俩，程咬金不说，人家就家里有感觉了，搬个梯子上了房了，到烟囱上一看，好，这堵一条裤子，人把这裤子掏出来一抖喽，一看程咬金那光着腚呢，过来一比划，就是他穿的裤子，得，这回又告了状了。到程母那儿那么一说，这老太太真急了，拿着锥子出来，真就往程咬金的屁股上扎，没穿裤子这更得扎，扎的程咬金滋哇瞧叫。最后还是秦琼和秦琼的母亲给拉开了，裤子给人穿上，又给人家赔不是，又给人家道歉。说这程咬金呢，从小就淘这气，但是秦琼跟他呢，两个人是统一战线，干什么事商量着来。后来逃荒就逐渐的就到了山东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啊，程母莫氏就跟秦母宁氏就说了，说咱两家不能在一块儿老这么住着了，老这么住着，我这孩子就把你那孩子也给耽误了，我这孩子他不学好，我回我的老家，所以就回东阿县了，上小爬村了。这一分别就是20多年，从16岁分别，现在秦琼30多岁了，程咬金也30多岁了。从16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人长的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分开之后再也没见面，秦琼跟程咬金分手的时候，程咬金还管他叫太平郎哥哥，秦琼知道他叫程一郎，又叫阿丑，大名谁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叫程咬金，他也不知道他叫秦琼秦叔宝。说秦琼在山东有了名望了，程咬金知道山东有了个名人叫秦琼，但是不知道这就是太平郎，所以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他一报自个儿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是程咬金这一个阿丑把秦琼给叫明白了。秦琼这一问，你是叫程一郎吗？程咬金一听，对呀、啊。秦琼一说，还有个太平郎，哥两个这才认识。程咬金抓住了秦琼，咧着嘴就哭，哎呀，太平郎哥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见着你了。秦琼眼泪也下来了，哥两个哭了半天，稳定稳定情绪，程咬金一松手，一转脸儿，看着尤俊达，哎，我尤通，我听说今儿个你在花园里边可埋伏下人了，啊，想把我这太平郎哥哥给整死是吗？尤俊达一听，哎呀，心想程爷我的爷爷，你们俩要是朋友的话，这事儿你就别揭开呀。咱就暗气儿暗消就撤了就得了呗，你干嘛还把我埋伏人这事儿都说出来呀、啊？这一弄这不全抖露出来了吗？什么也藏不住了。尤俊拿着脸那是黑一阵紫一阵，怎么黑一阵紫一阵？尤俊拿着脸长得黑呀、啊，铁青脸，所以一红呢他就紫了，赶着红下去他就黑了，说黑一阵紫一阵。尤俊拿说，程爷，咱您少说两句行吗？我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把我哥哥给弄死了啊，我看看。好家伙，程咬金就在这花园里边就转起来了，假山后边的树棵子里边的墙外边的，他呜嗷的连吵带嚷全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之后，程咬金回来，哎，太平郎哥，我可不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是你啊，哎呀，这是天意该着啊，

0: 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的话，今儿个就把你在这乱认分尸了。尤通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在这儿埋伏下人了，要把你杀害了。你说今儿个要不是我闯这儿来，你这命不就完了吗？啊！姚俊达一看，得，程爷，程爷，咱别说了，我怎么不说？我知道，秦琼哥哥，你是来破案的，对不对？秦琼说：“啊，你不用费劲，我告诉你吧，常艳林、小湖山结婚案这事儿，我干的。”秦琼说：“啊，你干的？对，黄冈银子，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的，48万两，50辆大车都在那里存着呢。我天天在这磨银子，那上面有官印。尤俊达跟我说了，带官印的银子花不出去，我他娘的磨了好几天了。”磨的我这脑袋上都快憋得长犄角了，所以今儿我着急，我出来了。我要不出来，您说您这案是不是破不了啊？这个事儿完了，破了。姚俊达在旁边坐着，差点没出了桌子底下去，气的。姚俊达心想：行，我后悔呀，我后悔怎么找他当伙伴。你说到现在他全给我捅漏了。姚俊达在旁边没话了，瞪着眼珠子瞅着程咬金。程咬金说完之后一回头看了看尤通，尤通怎么着，你怎么不说？姚俊达说，我没说的了，程爷，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呀？你还杀我的哥哥吗？姚俊达说，你看这话说哪儿去了，既然是你们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我干嘛还杀他？我跟你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我吃他奶长大的。程咬金就把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姚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姚俊达说，怎么办？你问秦二哥，我听秦二哥的，秦二哥怎么安排咱就怎么办。哦，秦二哥，怎么秦二哥？这是官称，都叫秦二哥。那好，我也叫秦二哥，我是秦二哥，那你说怎么办？把我们哥俩带走。这么样吧，你既然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这结黄杠的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尤通跟他没关系，您就把我带走，我上济南府，我见你们那头，我去打这官司，杨林不是要罪犯吗？我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是结黄杠的？
1: 对，
0: 我结的。秦琼说，确实是你结的。
1: 对，就是我结的。
0: 秦琼说，刚才我跟尤通已经说过，我不是来办案的，我是想办法把你们这个事儿给平息了。但是今天兄弟你出来了，咱们哥两个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多少年没见面，再一见面我把你靠着走了，有这层道理吗？嗯，这个事儿啊，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难办。我跟尤通讲过，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到济南府向堂弟交差，这事儿我办不了，没找着罪犯；再一个是他非让我办的话，我往后拖着。你们哥两个把这银子快点转移走，你们两个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隐姓埋名，改个名字，在那里边去度你们的晚年，这不就结了吗？
1: 程咬金说，这事儿那么简单吗？你是抓差办案的，最后你那么一说，我们就跑了，就拉倒了。
0: 秦琼说，那还有什么呀？我说这儿拉倒了，他就拉倒了，这个案子在我面前就是结了。可有一样，咬金呐，你可别跟外人再讲，可别像见了我似的什么都往外秃噜，你要秃噜出来，别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尤通说，秦二哥，我也想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吧。
1: 嗨，秦琼说，你放心，就那么简单，今天结黄杠这个事儿咱们不说了。我跟咬金，我们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今日重逢，咱们坐着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怎么样？程咬金说，对，我才想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来坐着喝酒。
0: 程咬金坐下了，
1: 姚俊达马上吩咐手下人重新再多炒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秦琼站起来了，冲着姚通和程咬金一报案：“二位贤弟，你们就在这儿待着，我走了，我回济南府，我办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给你们再来送信儿，你们好按照我给你们安排的去做。”“好嘞，那就那么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把秦琼一直送到尤宅府门之外，手下人给秦琼牵过这匹黄骠马，秦琼上了马，跟这弟兄二人是招手告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告诉手底下的飞毛腿朱能，告诉朱能：“你随后给我盯着，看看秦琼上哪儿了，他做了些什么，及时回来告诉我，别让程爷知道。”哎，飞毛腿朱能跟下去了。尤俊达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客厅里边，程咬金就说了：“尤通，哎，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尤通说：“程大哥，你够义气，刚才当着秦二哥的面，你说黄冈是你一个人接的，你想把我摘出去，但是兄弟，咱们两个是一条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是蹦不了我，要打官司咱俩一块儿去，坐监牢一块儿坐，出斩一块儿出，到这个份上了就得这么着了。但是秦琼走了，是不是像他那么说的，那得两论着。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以为我这秦二哥他这言而有诈吗？”尤通说：“程大哥，这官府中的人你不了解呀，你别看这秦琼在这说的这么好，跟你在这套近乎，你们发小的弟兄，但是公事公办呐，回去之后说不定半夜三更官军一来，把咱武南庄一包围，咱哥俩就都被抓起来了。”程咬金说：“我秦二哥不是那样的人。”尤通说：“是不是那样的人，咱俩等着瞧。”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秦叔宝三探武南庄，碰上了程咬金，两个人是重叙旧好啊。秦琼知道这黄冈是程咬金劫的，所以秦琼跟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说：“我回济南，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你们摆平。”秦琼走了，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合计，秦琼回去之后，这个事情怎么能给平息了呢？程咬金就说秦琼有办法，尤俊达说秦琼不可信，说他有可能回去告诉官府中发来人马，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所以尤俊达派飞毛腿朱能随后跟踪秦琼，看看他干什么去了。程咬金说：“我那秦哥哥他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尤俊达说：“那咱们就等着瞧吧。”这边他们两人拉着架子等着秦琼的消息。这秦琼啊，骑着自己的黄骠马回到了济南府，先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下了马，进了院子，家人把马接过去。秦琼走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坐着俩人，秦琼一看是樊虎联名。秦琼说：“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樊虎联名这两个人呐，脸上一点精神都没有，眼睛也发行了。樊虎说了：“秦二哥，我们哥两个到这儿啊上班。”哎，秦琼说：“你怎么到我这儿上班呢？你还不知道啊，这两天您没在家呀，我们哥两个天天到这儿来上班了。”“哎，秦二哥，跟您说吧，丢黄冈这事儿现在是越闹越大了。第一道公文呢，是靠山王杨林下的，限期破案。这最近老爷这又接到第二道公文，这回这公文厉害了， 朝纲中皇上下来的。感情这杨林把丢黄杠这个事儿啊跟隋炀帝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得知之后很生气，立即又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告诉山东一堂官员，也是限期破案，如果限期破案破不了，杨广就由打朝纲中派来能人插手这个案子。同时人家还说了，限期你们没破了案，山东一堂地方官全都罢官免职，然后充军发配岭南。济南帅唐弼呀，也得一撸到底。我们这徐大老爷跟我们俩说了，说你们俩也盯着点儿，所有抓差办案的人如果到时候破不了案，我们县官都充了军发了配了，你们呢也得充军发配。咱徐大老爷跟我们俩说了，他们充军发配到岭南，说我们俩充军发配这地方还得远，说充军发配到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钻死牛那村儿，咱也不知道这干巴岭沟跟瘪茄子县在什么地方。钱二哥，我们呢把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了，您这几天没在家怎么样，有眉目没有啊？秦琼说，尚无眉目啊，还没有头绪啊。啊，得得呀。说到这儿樊虎转眼泪的，钱二哥你说吧，我这人也没出息，最近你弟妹呀这肚子还大了，我要早知道要充军这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我就别让他生这孩子，别让他有啊，他有了，我估算着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我已经上那个瘪茄子县那儿待着去了，这孩子见不着爹，能不能养活都两说着。钱二哥您说这事怎么办吧？秦琼说，是啊，别着急，容我思之。好嘞好嘞，钱二哥这么着吧，我们哥两个也别给您这儿添乱了，您又回来了得在家里边休息休息，我们俩走了。连明临走的时候跟秦琼说了，徐大老爷还说呢，要是见到您呢替他向您问好。徐大老爷说呀，我这官能不能坐得住也拜托在秦琼的身上了。秦琼说，我知道了。樊虎连明两个人走了，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秦琼自己坐在屋子里边半晌无言呢。秦琼在想，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看来越来越严重了，不仅说杨林知道了，隋炀帝杨广也知道了，48万两黄杠银丢失，这对国家来说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如果说我就跟唐弼说这案子我破不了了，另请高人，那么唐弼肯定能找别人，他也不会责怪我，到时候破不了案，充其量唐弼官职一撸到底，我秦琼也贬家为民。我倒是不怕贬家为民呐，实不行我上街上打拳卖艺去也能混碗饭吃。可是山东地方这一堂官都完了，这一堂官完了倒无所谓，现在大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这些贪官罢免了也活该。但是像樊虎联名这样的跟我过去都是好朋友好弟兄啊，他们饭碗子也都砸了，即使把他们全都罢免了之后都充了军了发了配了，那么杨广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啊，他还得派人到这儿来破案呢、啊。那么要派一个能人高手到在这里，通过方方面面的蛛丝马迹要导出来是程咬金尤俊达结的这黄杠，那么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跑不了，这48万两黄杠银也得被他们给收了去。程咬金尤俊达如果一旦被官府破了案，他们俩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程咬金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娶妻没有生子，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秦叔宝半夜没睡觉， 在屋子里边地下

扫把的手来回溜达，他就在想，我怎么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把这个事情给他平息了呢？到了过半夜，这秦琼也不知怎么着，突然间眼睛一亮，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秦琼心想，要想说把这个事情给平息了，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对靠山王杨林来讲，能把结环杠的响马程大尤金给抓住。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不会被杨林抓住的，那么不抓住杨林就不能放手，就不能了结。秦琼想，实在不行，要么我去，我就冒充程达尤金，我替他们顶罪，我到登州去见杨林，杨林要把我抓住，问我劫的黄杠哪去了，我就说48万两黄杠银给全天下绿林的英雄都给均分了，他们全都拿走花没了，我现在也把钱花光了，我是要登州来找杨林又要钱来了。我如果要这样的话，杨林一怒之下，最后顶多把我斩杀，问我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一律都不讲，合着我这一条命去，我可以换回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的安全，像反虎联名等这一堂衙门里边抓差办案的弟兄们的饭碗子，也捎带着保住了山东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呐。我保这堂官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保着反虎联名等这一帮弟兄。好，我就这么办。秦琼把这个主意前思后想，左右斟酌，拿定了，他要上登州冒充程达尤金去顶罪。所以当天晚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留给他母亲的，信中对他母亲说，说儿秦琼顿首拜上宣堂老母，母常教导儿要为国尽忠，为朋尽义，为公尽力，为母尽孝，如今儿尽忠尽义尽力的时机到了，而匆忙告别不便细说，只是不能为母尽孝矣，万望老母莫喜孩儿，其中详情容后自知。匆忙顿笔叩首。秦琼写了这么封信，把它封好了。过半夜的时候，他把秦安找来了，这秦安是他们家里的老管家呀。秦琼把秦安找来之后，把这信在桌子上拿手摁着，跟秦安说，大哥，我这有封信想让你给我收看啊。怎么着？您给我收起来之后，这封信先别拆开啊。叔宝，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出趟远门，半个月之后你再把信拆开，然后把它交给我的老娘，大哥你能做到吗？秦安说，这事好办呐。好，你可必须保证在半个月之后再拆这个信啊。我能，你给我对天明示。秦安说，这还用着明示吗？你看看叔宝，你这怎么的了？秦琼说，现在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秦安一听，好，我对天明示。明完了事，秦琼把这封信交给秦安了。交给秦安之后，秦琼又把他府里边的傻小子罗士信找来了。这都过半夜，那罗士信都睡着了。找来之后，秦琼对他们又嘱咐一番。秦琼的这个举动是秦安感到很奇怪。秦安心想，怎么的了这事啊？啊，一个就是嘱咐我们，托付我们，他要干什么呀？谁也不知道啊。秦琼把他们嘱咐完了之后，让他们都睡觉去了。转过天来，天还没亮的时候，秦琼自己牵出来了黄骠马，背上这对书童简，牵着马就离开自己的家中，出了大门回头看了看，然后心

里边默默的叨念：“娘啊，假是我们自此就永别了。”秦琼上了马，来到城门里，城门刚一开，秦琼催马就出了城。秦琼催马出城，出的是济南府的南门。出了南门，往前走了有几里路，前边就是一个岔路口。这岔路啊，一条路奔西，一条路奔东。奔西边呢，那就是奔武南庄，程咬金牛去拿那个地方。奔东边就是奔沿着海登州，靠山王杨林那个地方。就在这个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儿，这个村子有个名字叫两肋庄。秦琼这匹黄骠马来到两肋庄的时候，带住丝缰，吁！他左瞧瞧，右看看，扭向回头，又看了看身后的济南城。秦琼心想：今天我就在这里边岔道而行，我奔登州了，不能再上武南庄了。这案子是不能办了，我替他们定罪。所以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搬着东边就下来了。所以老百姓后来有一句俗话，叫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就在两肋庄那个地方，他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去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讲义气的一个具体行动。到后来呢，传来传去呢，把这个两肋庄就简化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岔道。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说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嘛呀？就是动刑的话，也没有听说在肋上插两把刀的。其实就是两肋庄走岔道，给传讹了。秦琼这匹马催开来之后，直奔沿了海登州城。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个登州这个地方啊，地名还不叫登州。隋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东来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祁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可是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这部书里边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州。秦琼催马，飞驰一日就来到了登州。到在登州之后，秦叔宝催马一进城，就发现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就贴着个大告示，这告示上边画着一个图像。秦琼由打马上下来了，牵着马站在人群外边往里边看，这告示一看，这告示上边写的是悬赏缉拿劫黄杠罪犯，惩罚尤金。画这个图像啊，秦琼一看也不像程咬金，因为秦叔宝他对程咬金熟悉，他一看这画的这谁呀、谁也不像。你想这位大太保徐芳，6月24月黑头的天，在这长野林小孤山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抄着一嚷，他都是凭着自个儿当时的那种模糊的记忆诉说出来画出来的，那就不像根本。这老百姓瞅着，在那一边瞅着这个布告，一边嘴里边直叨念：“哎呦，这解放杠的小子胆儿真大呀，48万两啊！我天，老鼻子钱了，他接那么多钱干嘛去啊？”旁边就说：“干什么去？娶媳妇儿啊？娶他40多个媳妇儿，那都够用啊！40多个能娶那么多媳妇儿，累死啊！啊，那你甭管了，你看反正他又话又，你看着上面写的是，谁要能准确的通风报信，赏银1000两。”谁要能捉住长野林小孤山劫黄杠的响马送到当官，赏银1万两。谁要能够协助捉住这个罪犯，赏银5000两。秦琼在人群外边看着这个布告，秦琼故意的把声音放大了：“哼，这画的也不像我呀。”这一句话把看布告的好几个人都吓坏了，突然一回头，我说这谁呀？他们回头一看，秦琼大把手在那站着瞧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他说怎么画的不像他？
这是接黄冈那个城大游街。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接黄冈这小子真要来了，我这小子老厉害了。你想他把黄冈都劫了，他得多少人？别在这看不看了，要出事儿。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看不看了都散了。秦琼一看，秦琼心想：我本来是想要故意的暴露自个儿的身份，让他们向靠山王杨林那儿报告去，好捉拿我。哎，结果我这一说，把他们都吓跑了。看来这么做不行啊。所以秦琼牵着马往里走，就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找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店小二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给喂好喽。掌柜的在这张罗着，告诉这位客爷：“您登个店铺吧。”秦琼说：“好了。”来到账房这儿，管账的先生提着笔把这个店铺本打开之后，就问客爷：“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长叶林小固山来。”哎，长啊，这登店铺的这位一听长叶林小固山，现在登州城全城啊

由金成。这成达自由金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这账房先生手一哆嗦，八这墨笔点在这账本上了，来一点儿，哎哎呦哎呦，我说客爷您叫什么？姓成名达自由金。您就掌柜的在秦琼旁边站着呢，这掌柜的倒把这手一听，当时这汗就出来了，腿肚子有点转筋。掌柜的就旁边就说了，哎呀客爷，您这名叫的呀这是真不太好，我跟您说呀，您这名啊跟那结黄杠那响马重了，客爷我劝您快改名啊，您要现在改还来得及，您改完了之后吧，省得您受罪。您没看整个登州城到处都贴布告，就捉拿这成达尤金吗？您原来叫成达尤金也不能再叫成达尤金了，你改呀。秦琼说，我改什么呀？啊，我就是成达尤金。啊，不是，我知道您是成达尤金，但是我说您这名啊跟那结黄杠的响马重了。秦琼说，重什么呀？我就是结黄杠的响马啊。掌柜的一听啊，差点没坐地下。掌柜的说，我您是结黄杠的响马？哦，不像，我看您。旁边那跑堂的过来，哎，您不像，那个画影图形上那上面画的像跟您不一样。另外大伙还传的说，结黄杠的响马长得那模样跟我不像您这样，那么善，说长得可饿了。您别闹，您别开这玩笑啊！您要开这玩笑，这等于拿脑袋耍着玩。秦琼说，你甭管了，你就写我叫成达成尤金。掌柜的，你不想发财吗？你看那布告上写的，送个信儿1000两，协助捉住5000两，要是捉住给送去给10000两啊！啊，你不想抓我吗？掌柜的心想，我可不干这事儿，我抓他，你知道他身后边有多少人呢？啊，这小子上登州城不知是干什么来了，他是不是那成达尤金且不说，他就是我也不抓。掌柜的心想，外财不富命穷人。我别财迷心窍，财迷心窍迷不好我自个儿。

0: 房里边您最好只住一宿，明儿您就快走搬家。您看哪个店房大，您就往那儿搬。我这个地方庙小，可收留不住您这大神仙。哎，我这个人天生胆小，您刚才一说，您就是揭黄杠的，我这心现在直揪揪，弄不好今天晚上心脏病就得犯。哎，我说客爷，您看在我家里有妻儿老小这面上，您明儿就搬家行不行？我马上撵您搬家，对不住您，您千里客来投投到我这店里来了，我这样做，他不是这个生意道上的事儿。秦琼说：“好吧。”秦琼登完了店铺，在屋子里边住下了。住下之后，秦琼自个儿心里想：看来大隋王朝完了。为什么呀？满街上贴的都是布告，悬赏捉拿劫黄杠的想法。这掌柜的，包括店小二，没有一个想去通风报信儿。这说明，官与民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破裂和隔阂。你什么事儿，老百姓不听你的了，这怎么办呢？秦琼心想，这个店小二说我长得不像程咬金呐，看来程咬金长得模样丑，给人家留下了印象，我得装扮装扮。我怎么装扮？秦琼住下之后，马上上街上买了些颜色来，回到自己店房里边，心想，我把脸涂了，把胡子染喽，我给他来一个染面涂须，炸灯中。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夫人休要悲伤，我有一言，你且。

三苏武，是匈奴山河形状，可怜他实在饮血塞北伯阳，只落得好手。

山，岳武穆把金的兵来扛，可怜他侄儿金牌风破顶上断送了忠良，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

0: 请文丞相归天。
1: 爸，
2: 且慢，夫人，你让我先走一步吧，朕那是。观其在我占求，国破家亡事业休，唯有一腔忠烈气，必恐长弓

人生自古水无死，柳絮丹心照汗。

0: 你好，如果要给中国加一个标签，你想到什么？
1: 万里长城呀，它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 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算得上是中国标签。
3: 我想到中国式过马路，错过一撮人就走，不看红绿灯。
4: 有人在文物上用中文刻着到此一游，算不算打上了中国标签呢？
1: 不要让不文明成为中国人的标签，文明中国从我做起。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三声与诵。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清白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威压老夫，此事我知。

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累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不我穿，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秋后关，三天稳坐地。

钱，道观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男老女好长满不叫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无事生非》，它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剧改编的一出黄梅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吴琼、黄兴德、王少房等人主演。这出戏它讲述了爱情和友谊的美好，偏见与固执的可笑，阴谋与嫉妒的丑恶，共同编织成了这出有趣的喜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抓紧时间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无事生非》中的著名选段《情缘真是久》。

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两人共同主演，讲述了清朝末年芜湖米市工人抗英斗争的事迹，塑造了苏月英、赵大江、郑京生为代表的湖杭工人崭新的艺术形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电影《生死泪》中的选段《青山翠岭红叶染》。

参张玉良，也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主演。这是一部6集的黄梅戏音乐电视剧，曾经荣获飞天奖长篇戏曲电视剧1等奖。故事讲述了安徽女画家张玉良的一生。20世纪初年，扬州孤女张玉良被舅舅骗卖到芜湖的妓院，做了卖艺不卖身的艺妓，幸好遇到芜湖的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然而两人的绯闻掀起了狂风巨浪，潘赞化索性与张玉良定下了婚约，并且送他去上海求师学画。然而世俗的偏见时时要撕扯着张玉良身世的伤疤，后来逼着他愤而去法国深造。9年后，张玉良重回上海美专当了西画教授，可是他依然得不到该有的尊重。最终张玉良带着不屈的抗争和更高的艺术追求，再度出走国门。勤奋使他成了中外知名的画家，估计中他对潘赞化的恩和爱以及思念更加的深，为此他谢绝了所有的求爱者。最终是惊涛隔断来时路，风吹落叶不归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电视剧《潘张玉良》中的选段《三日翘首吴淞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的唱腔《四恨》。这一段唱腔选自黄梅戏新编历史剧《宝英传》。《宝英传》是1959年由著名的剧作家陆鸿飞先生编剧，当时主演这出戏的是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王少舫。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听由徐继柱演唱的《宝英传》中的选段《四恨》。

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李玟凭借着在黄梅戏《长恨歌》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第21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和第7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梅花奖演员李玟演唱的黄梅戏《长恨歌》中的选段《我知足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雍丽娟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乔嫂卖瓜》。雍丽娟她曾经在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春草闯堂》《皮秀英四告》《玉和桥》以及黄梅戏电视剧《挑花女》《彩云瓶》等剧中担任过主要角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雍丽娟主演的黄梅戏小戏《乔嫂卖瓜》。

0: 嫂。哎，大嫂啊，你是卖西瓜的吧？
1: 哎，大爷呀，小女子我这是卖西瓜的。
0: 哎呦，那好那好，大嫂喂，你多少钱一斤呢？
1: 姐，
0: 没话着。
1: 是瓜，多少钱一斤呢？
0: 哦，对哦，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1: 5文钱一斤。
0: 耶，这价钱嘛倒是蛮公道的。来，我来挑一个。姐，
1: 我的瓜娃不用挑。
0: 没话着，还不用挑。
1: 大爷呀。

0: 真能吹啊！哎，
1: 煎饼包他不是对的，这煎中白狼不是吹的。你看我这光。
2: 停停，噪音噪音哦！
1: 大爷呀，任你挑哪一个我。谁先是一谁天，挂谁眉是假青年。过了这过程，没有那个的。
2: 一派胡言！跳挂跳挂我！
1: 好好好，来来来，跳挂，跳啊！
2: 跳一个，
1: 跳。
2: 爷，
1: 你轻点，这挂来来。
2: 可你这个人真好玩呢。我得挑一个输的吧。
1: 好，挑挑挑挑。哎，大爷呀，省得你挑的一身的汗，我这里留着一个给我儿子系的。
2: 孟花娃，你把我逼到你儿子？不是，不买。
1: 不是那个意思，是留给我儿子的螺丝系的。你等着啊。
2: 好。这是个外挂吗？
1: 外挂好。
2: 木花娃，这外挂还好啊。
1: 俗话讲，岂得外挂连遭，受得白眼打草埋。
2: 耶，这好像是有这么一说呀。
1: 是吧？
2: 好好好好，买着买着，
1: 这好，我拉秤啊。
2: 来
1: 你看着啊！
2: 我看，
1: 九斤二两五，我前生优惠，正好啊，十六文。
2: 不花娃，
1: 不错，十六文。你做么做？
2: 我给你看看病呢。
1: 姐，你那是医生呐？
2: 姐，瞧不起人了吧？我给你干。我敢可是几代的报应了，
1: 是命意吧？这个人乱八哄的。
2: 好，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看病，看看病。
1: 哎呦，我没有病喏。
2: 真没有病呐？
1: 没有病。
2: 这挂账呢，也没有算错吧？
1: 你这个人真是狗眼。
2: 干哪狗的？
1: 不是说你狗眼，就那么个意思。这点嚣张，我还是算不清来，还能在这江湖上混呢？
2: 了不起！了不起呀、哎呦我的个妈呢，这个女的她是个八婆嘛，啊，买外挂算外账，相信俺三子和大伟，他跟把四十楼算成了一十楼，他这么老二帮我算哪，我叫老二帮我给吗？大嫂喂，到底多少钱多少钱呢？
1: 十六文吗？
2: 好的，拿着拿着。
1: 慢走啊。
2: 傻嘿嘿傻。

给你作揖，回去给你上线。对，大一切红地方，我得赶紧往回去。哎，阿姨，这么多的银子。

这个人呐、不糊涂，耍点小聪明，赚点小钱，不含糊。可人家丢了这么多的银两，天地良心呐，我还是把钱还给他。秦先生呐、不如于先生，我啊在这里等着他。我

0: 还在呀，哎呦呦！
1: 你回来着？
0: 哎呦，回来着，回来着！
1: 哎，我怎么一下，哎，你跑得越快呀？停！
0: 等等，喂，我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哦！哎，他那个
1: 大力，
0: 对，
2: 死了，我走他。
1: 那个嘛？
0: 哎，就是哦，哎。

0: 不缺不少。
1: 哎呦，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哦。
0: 你看看好，我们连翻新啊，
1: 翻新，翻新呐！
0: 下回可要带你新郎
1: 哦，那是，那是。

嫂哎，你要是像我这样子这么爱贪小便宜，那今天我这个大脸男还能回到我身上呢？大嫂哎，你这么善良，这么本分，这么老实，这么厚道的一个人，哎呦，大嫂哎，我对不住你哦，哎，我给你骗你，给你道歉了。

0: 大爷，今天这事啊，怪不得你，全怪大嫂我哇。
1: 哎，怎么能怪你哟？大嫂嘞。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雍丽娟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乔嫂卖瓜》。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